0: 行色致远说，我想回到国庆节的第一天。是啊，然后如果回到国庆节第一天你要干嘛？你是不是要重新过一次，重新发挥一下，没有发挥好是不是？那么我们在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各位小伙伴能够继续回来。
1: 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3: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4: 政策信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惠乡村新画卷。政策信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防患未然，安全第一。
5: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6: 哇塞，热乎的
5: 107.3新鲜派，记得轻松哦。
7: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美国 FCC 正式批准 SpaceX 星链下一代移动卫星组网方案，可让普通手机直连卫星网络，最高下行速率可达150兆比特每秒。国内方面，公安部10月8日通报，国庆假期全国社会治安秩序平稳，刑事治安警情同比下降，大型活动安全有序。同日，交通运输部发布数据，国庆七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21.44亿人次。来关注娱乐新闻，2026国庆档电影正式收官，总票房11.64亿元，多部影片收获不错口碑。博罗本地消息，博罗正式启动2026年秋冬季森林防火宣传月，提醒市民遵守野外防火规定。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新闻快讯，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风过罗浮，路染山野，我们迎来寒露，露水转凉，秋意铺满乡野田间。一后鸿雁来宾，三后菊有黄华。早晚寒意渐起，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及时添衣，顾好冷暖。1073与你共赏博罗深秋。

0: 让我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是八颗牙齿晒太阳，还是头发淋得湿漉漉呢？还是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
1: 不管晴天阴天下雨天，早安一零七三都会让你变成阳光彩虹小白马。你
0: 是最强的最棒的最亮的，在这里你会是生活达人，学到文化知识。在这个充满活力的精神加油站，让你充满 power， 开启全新一天。
2: 大工人准点打卡。

刚刚华小厨说不想上班啊，然后我们用一首提神醒脑的歌。金戈铁马说小雪借你鸡，我要当四只老虎爬到顶端多吃人。好了，欢迎各位小伙伴在这时刻继续通过搜索到菠萝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或者是在我们视频直播间，又或是在粉丝群啊，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当中来。这里是早安1073，我是小雪。早间的8:05，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喽。在粉丝群，猫熊说祝你快乐，上班快乐，你可以加班很久的。还有一位叫潘姐的小伙伴说，国庆连续工作7天，今天才休息，你们放假到今天多幸福啊。什么工作能够上班7天呢？真的有人从这个国庆第一天一直上班到最后一天？可是我觉得啊，我觉得说，因为呢，为什么呢？错峰出行是一件特别香的事情。如果让我国庆7天都上班的话，但是在这接下来给我补班的话，补休的话，那我觉得我也是愿意的。为什么？我刚刚看那个机票，你知道吗？机票就已经大跳水了。这可恶的机票，还有可恶的酒店。你知道，就是大家都集中在一个时间段放假的话，机票和酒店就是最贵的，就是你出行的话，这两个就是最大的开支。所以如果说我能在接下来比如说国庆我上班，接下来给我补休的话，那我是非常愿意的呀。比如说你像机票现在也开始降价了，酒店应该也开始回落吧，所以怎么不香呢？

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庆节，如果说你是上班然后现在才开始休假，或者说国庆假期没有玩够的话，觉得我接下来还想看看能不能凑凑什么假期的话啊，告诉各位小伙伴，多条航线呢比高铁还要便宜，而且呢已经有人开始囤票了。昨天呢，记者从这个在线的旅游平台获悉啊，节后的机票价格是大跳水，比如说300块你就能够飞新疆，这个机票价格比高铁还要便宜。我看了一下，什么飞贵阳啊200，飞昆明200，飞丽江200。看到这样的一些机票的信息的时候，就是很心痛，你知道吗？就是让我国庆花的那些钱算什么？我们来看到啊，就是跟着平台数据走的话，10月9号到10月31号，机票的平均支付价格呢，较11期间是低过超30%，其中呢，飞往杭州、深圳、北京、上海、南京、长春等热门城市的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11期间降低了200元左右。就我们刚刚说的，在最近一周，如果你从北京出发飞往兰州的这个裸票价格是200元，飞往泉州230，飞往乌鲁木齐300元，从上海出发飞往丽江200元，飞往沈阳300元，从广州出发你飞青岛才

259元，飞往成都309元，加上这个基建燃油，哇，才400多，不到500。但是呢，要跟各位小伙伴说啊，值得一提的是，燃油附加费呢，将上涨了，10月7号到9号，也就是在这两天，成为近期买低价票的一个最佳的窗口期。因为呢，从10月10号开始呢，燃油附加费呢就将上调，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位旅客是收取90元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呢收取50元，相较此前上涨了20元、10元。不少旅客抓住了这个窗口期，购买了低价的机票啊，比如说，就在这两天，一个是机票的回落，一个是又没有在上涨期，所以在10号前出发，那是最最最最最香的。你会选择错峰出行吗？又或是你是那个在国庆节上班，接下来美美的出行的那个让我们羡慕的人吗？感悟说，国庆出去的都是有钱人，我准备11号出去去大连玩。感悟，你就不要在上班的第一天，然后让我们更加的扎心了。为什么呢？因为呢，就是截止到我们国庆过完呢，2026的所有的法定节假日已经过完了，我们再过的话就要到元旦了，我们就要迎来2027年了。你就说扎心不扎心吧。反方向的钟，我觉得不仅要回到国庆前，得回到2026年过年前。就这一年咋就只剩下的这个3个月不到的时间呢？然后又要开始过年了，这年过的都已经麻木了。

0: 你知道在扫帚上贴上一长片透明胶就能轻松扫地上杂物吗？
1: 不知道。
0: 你知道可乐可以去污渍吗？
1: 可乐只能去我嘴里。
0: 你知道怎么保鲜膜除了保鲜还有啥作用啊？
1: 还可以当帽子戴吗？
0: 你知道虽然你啥都不知道，有一天也能成为生活达人吗？

来到我们今天的生活达人板块，我们首先说说今天是寒露节气啊，也是今年的第一个寒字开头的节气啊，意味着天气是不是越来越凉快了呢？可是我们广东可能还得再等一等啊，10月8号寒露，天气呢将从凉。

0: 爽转为寒冷。然后要告诉各位，30天后就是立冬了，是不是时间过得很快？老人们常说啊，说到这个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所以呢，在今天的生活达人，我们首先来跟各位说说寒露这一天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可以什么事情都不做在今天，但是一定记得把袜子穿上。哎，话又说回来，在这个天儿，有没有小伙伴还穿着凉鞋呢？我觉得啊，说起这个，我们插个提问话。那天我看到一个话题的讨论，说突然间发觉现在的人们好像很少有人穿凉鞋了，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就是一年四季大家都已经习惯穿球鞋、休闲鞋啊，或者运动鞋等等啊，就是一些休闲鞋类的，基本上凉鞋好像穿的比较少，尤其是那种，我觉得我自己几乎不穿凉鞋，就是那种露脚趾头的，我发觉很奇怪，是不是？也不怎么喜欢露胳膊，也不喜欢露脚趾头，所以就是凉鞋啊，就是很多现在人其实不怎么穿，但是我们在寒露节气这天，就是一定要记得穿袜子，因为秋深露重嘛。这个阳收阴长，所以呢在这一天其实是要需要注意一些养生方面的一些知识啊。其实在寒露呢还有多吃一些食物，比如说这个芝麻，秋气干燥，所以呢很容易就是说很适合吃这个芝麻来进行一个润燥，无论是芝麻饼呢或者芝麻丸呢，哎，都是不错的。还有那一口醇香的芝麻油都是秋冬润燥的佳品。第二宝呢就是柿子了，这也是一个吃柿子的季节。俗话说立秋的核桃，白露的梨，寒露的柿子，红的皮啊。所以寒露节气呢是柿子上市的一个最好的时机，累累硕果，香甜软糯，正好对应秋虚。不过要记住呢，柿子虽好可不能贪吃哦，而且还不能跟螃蟹同时吃。这第三宝呢就是菊花，秋天菊花盛开，所以呢泡一盏寒露茶，香气醇厚，或者说就是菊花茶就可以了。它是比如说像这个菊花，它是因为秋菊嘛，它也能够解我们的秋乏，也能够润燥，所以呢在这个寒露节气的时候，我们今天推荐大家吃这三种食物啊。那说到这个食物之外呢，今天我们还要再说一个关于经常吃的一种食材，餐桌上经常见的挑选的一些这个小妙招，可能我们从来都不曾知晓。这个食材呢非常的常见，是什么呢？就你每天早上都会吃到的，那就是鸡蛋。有些鸡蛋呢干净光滑，有些鸡蛋呢长着斑点，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过这个事情啊，回家可以打开冰箱看一看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呢。你们家的这个鸡蛋是不是光滑的，是不是干净的？但是呢有些人说，哎，我买的鸡蛋就是确实会有大大小小的斑点，这到底是鸡蛋变质的预警信号，还是无关紧要的外观差异呢？要跟大家说啊，有两种斑点蛋是可以放心吃的，一个是雀斑蛋，这类蛋的这个斑点呢它是褐色或者黑色，像这个雀斑一样，就是我们脸上的这个雀斑差不多，有些甚至微微的凸起，这些斑点呢是蛋壳色素分布不均沉积造成的，主要是和产蛋时这个母鸡的身体的状况有关，但是呢它不影响它的安全啊，是可以放心食用的。还有一个是暗斑蛋，这个暗斑蛋呢意思就是它在蛋壳的底层为水印状，不是特别的明显，在光照下呢呈半透明有点模糊的状态，但是也有斑斑点点。这个暗斑的形成的根本原因是蛋壳膜韧性较差，导致了壳内水分透过蛋壳膜积聚在蛋壳里，但是呢它也是安全的啊。一般呢就是说在这两种蛋，它是虽然说有斑点，但是是可以食用的。我们接下来说的一种是什么呢？叫霉斑蛋。这个霉斑蛋呢，就是不能够吃的。长斑的鸡蛋有一种是不能吃，就是霉斑蛋。它是长时间存放于高温高湿、密闭不透风的环境当中。这种斑点呢，在光源照射的时候它不透明，而且呢，打开鸡蛋之后呢，你可以看到蛋壳上粘附的霉菌，所以是不能够食用的。如果说你在家中发现了这个鸡蛋上面是有斑的，那么就要分情况，就一个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雀斑蛋啊，它是可以的，就是有一点凸起的，然后是黑色的斑点，褐色的，还有一种是暗斑蛋，就是水纹状，不是特别的明显，半透明的状态。但是有一种就是刚刚说的霉斑蛋啊，它是刚刚说的 斑点的光源照射并不透明，而且打开之后你可以看到蛋壳上粘附着霉菌，那么就不能够再使用了。
1: 今晚衣服是把世纪都有挂上，再放尽情欣赏你的浪漫。
0: 所以今天的生活达人给各位来介绍了关于在寒露的这一天我们要适合吃什么，以及每天我们都会吃到的鸡蛋，如果下次你在吃鸡蛋的时候可以关注一下它的表面是不是干净的，如果说真的是有斑斑点点，那么就对号入座一下，哪些斑点的蛋是可以吃，哪些斑点的蛋是不能够吃的。早间的8:20，欢迎各位继续的在这时刻来通过公众号又或是在视频直播间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稍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文化好有趣。

0: 别以为文化枯燥又深奥，传统文化也可以很好玩。
1: 历史不只是书本文字，传统也可以鲜活好玩。
2: 欢迎来到文化好有趣，
3: 学而时习之，
2: 一起品读人间百态。

0: 从闲置小学到百岁山庄，退役军人赖广龙的乡村振兴新战场，博罗伊地入选省级特色研学旅游产品名单。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近日，2026年工伤预防源头治理与能力提升专项培训班在县人社局开班，40余家企业负责人参加培训。课堂上，讲师刘景仪结合案例讲解企业生产中的风险隐患要点，并引入人工智能在安全生产领域的应用，介绍智能风险预警、行为安全识别等技术实践，聚焦企业岗位风险辨识和隐患治理能力提升，推动工伤预防关口前移，从源头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培训讲师刘景仪。
2: 那么通过这个案例来让大家更加直观和明确的了解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和来龙去脉，那么呢在自己的工作过程当中呢可能会去做一些防范工作，这样的话呢对大家来说是非常有意义。
1: 据了解，本次培训是落实工伤预防5年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的基层实践，培训为期2天，采用理论精讲加实操实训方式进行。实操实训围绕外伤处理、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触电断电操作、 VR 模拟灭火、烫伤自救、安全用具使用等7个项目开展，进一步提升生产企业现场应急处置能力。全媒体记者钟平祥、刘毅报道。
3: 脱下戎装不退本色，博罗县横河镇郭前村退役军人赖广龙回村盘活闲置小学，打造出占地168亩的园林式山庄“百岁山庄”。经营中，他将军人作风融入管理，让山庄成为生态休闲地标，同时带动了村民就业。身兼村委副主任的他，正以实干担当在乡村振兴的新战场续写风采。走进百岁山庄，青山环抱，绿水潺潺，庭院内繁茂的大榕树遮掩着休闲的茶座与露天餐位，池塘边几位游客正静坐垂钓，尽享假期的惬意时光。游客王先生：
4: 山清水秀啊，你看这个多好，你看钓鱼这是玩的意思嘛，是不是？反正钓得好玩嘛，打发时间嘛，玩到凉快的回家嘛。
3: 然而，这座山庄的前身是一所荒废多年的小学。2010年，赶上乡村旅游热潮，赖广龙果断结束深圳的酒店生意，回村承租闲置小学。凭着军人雷厉风行的作风，他把5000平方米的校园逐步改造成园林式山庄，空地建起了餐厅、烧烤区、游泳池、农场和休闲步道。2012年，百岁山庄正式开业。退役军人赖广龙：
5: 部队里面的作风一个就是想干、敢干、能干，对，所以呢就会把一些部队的作风带回来，投入在我们的一个就是创业当中。百岁山庄这个名字首先由来是根据我们这个百岁山起名，百岁的就是很好的一个芋头，平时一些周边的一些满月啊、生日酒啊、白酒的那些基本上会选择我们这里。
3: 山庄不仅承接周边居民的宴席需求，还吸引了不少从东莞、深圳过来的游客，餐饮、住宿、休闲等多元经营，平日客流量约100人，节假日日均高达300-400人。随着218最美旅游公路的开通，山庄客流量增长了约10%，年营业额稳定在300多万元。赖广龙不仅自己致富，还吸纳了15名周边村民就业，让大家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事业有成的赖广龙心中始终不忘家乡。2017年7月，他当选郭前村村委副主任，分管党建、农业和交通安全等工作。任职以来，他培养了5名新党员，并为部队输送了3名优秀青年。多年来，赖广龙那份想干、敢干、能干的军人本色却从未褪色。他用行动诠释了一名退役军人在乡村振兴路上的执着与担当。接下来，他计划借着218最美旅游公路带来的客流红利，对山庄进行全面升级。
5: 接下来，我会把百岁山庄再一次升级改造。首先呢，就是整体的环境统一升级一下。现在目前的客房有40间，旺季的时候呢，还是远远不够，会增加一些客房。现在很多的一些公司都喜欢到这些地方来团建，做两个

0: 也有专业的一些会议室来对接他们这些资源。
1: 全媒体记者詹晓彤、范胜瑞报道。
2: 近日，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了2026年度广东省特色研学旅游产品名单，其中百塘万亩茶园研学、百塘茶产业实践基地入选2026年度广东省特色研学旅游产品探寻非遗之美主题研学目的地。全媒体编辑整理报道。
1: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孚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4: 哇塞，热乎的
5: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1: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美国 FCC 正式批准 SpaceX 星链下一代移动卫星组网方案，可让普通手机直连卫星网络，最高下行速率可达150兆比特每秒。国内方面，公安部10月8日通报，国庆假期全国社会治安秩序平稳，刑事治安警情同比下降，大型活动安全有序。同日，交通运输部发布数据，国庆七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21.44亿人次。来关注娱乐新闻，2026国庆档电影正式收官，总票房11.64亿元，多部影片收获不错口碑。博罗本地消息，博罗正式启动2026年秋冬季森林防火宣传月，提醒市民遵守野外防火规定。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新闻快讯，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携手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

0: 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2: 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
3: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4: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5: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6: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5: 消防设施常检查，安全意识人人抓，安全出行多一份预防，幸福生活多一份保障。
7: 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8: 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7: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9: 昔日
10: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9: 未来
11: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9: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0: 聚焦乡村发展，记录振兴故事。欢迎您收听 FM107.3 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我是诗婷。今天将带您走进博罗的龙溪街道，一同领略龙溪两村联手将撂荒地种上凤梨，打造甜蜜产业的美好场景。龙溪街道横向村河渠片区，一块约44亩的土地撂荒了10年，如今这里种上了台农17号金钻凤梨，迎来集中采收，预计今年亩产7000至8000斤，甜度稳定在15度以上。横向、黄屋两村联手把闲置土地变成了富民新村的致富果园。凤梨园内，连片凤梨长势喜人，工人们忙着采摘、分拣果实，一派丰收忙碌景象。该园毗邻东江，种植全程坚持绿色理念，主栽台农17号金钻凤梨。优越的地理条件与科学化管理，所产的凤梨甜度稳定保持15度以上，果肉脆嫩，汁水充沛，入口清甜，无需盐水浸泡即可食用。让我们来听听凤梨园种植基地负责人钟志高是怎么说的。
12: 我们这个是台农17号的金钻凤梨，它的口感就比较清脆甜好吃。我们今年大概批发的话都是在3.5到4块钱左右，私入园采摘的话大概都是8块钱一斤。
0: 凤梨园于2024年启动试种，2025年正式种植，目前种植面积约30亩，今年迎来集中采收，预计亩产7000至8000斤。目前园内凤梨通过线上线下渠道销往东莞、深圳、广州等珠三角城市及外省市场，批发渠道进驻连锁果品商超、直供水果批发市场，同时开放零售与田园采摘。企业计划扩大种植规模，完善采摘

0: 配套，逐步搭配嘉宝果、百香果等品种。据了解，这片凤梨园的前身是横向村河渠片区闲置多年的撂荒地，该片区约44亩土地撂荒长达10年，村两委经过集体商议外出考察，最终选定凤梨种植项目。项目落地以来，每年可为村集体经济增收约3万元。为把特色产业做大做强，横向、黄屋两村推进村村联动，统筹整合两村集体土地和村民零散碎片化土地统一发包。目前两村合计约30亩，二期两村计划拓展至80亩，三期预计整体目标达到200至300亩。当地联合瑞龙福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开展村企合作，由企业提供技术指导，带动两村村民共同参与凤梨产业发展。让我们来听听龙溪街道横向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方辉是怎么说的。
1: 我们横向村跟黄屋村呢都是村村联动，而且把这个产业就扩大规模生产，然后把它做大做强，然后跟着我们呢去一起种植，增加一个收入。
0: 让我们再来听听龙溪街道黄屋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黄建红是怎么说的。
2: 现在那个采集的果啊，就收成都挺好，大概那个产值都有去到一亩地都有7000斤左右，带动了我们黄屋村的那个零散户的村民来这里办公，一个有一个增加了那个村民的收入，还有增加了那个村的集体的经济收入。
0: 接下来，龙溪街道将搭建技术交流、产销对接平台，推动本土农产品品牌化发展。企业将携手横向、黄屋两村扩大种植，融合研学教育、休闲游玩、田园采摘等业态，推动特色种植与乡村文旅深度融合，让闲置土地变身致富果园。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三农资讯，欢迎关注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3: 欢迎收听董法奇遇记之殡葬新规知多点。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1集。
4: 小帅，你爷爷走得安详，咱们得把后事妥妥当当的办好。按照咱们村里老一辈传下来的规矩，得请师傅做法事，挨个通知亲戚过来吊唁，一堆琐事等着忙活呢。我想着就按村里的老流程来办。
5: 爸，我刚才听姑姑闲聊说，以前村里老人百年后都是土葬，咱们家现在也没专门的殡葬地，到底找哪里安置爷爷呀？
4: 咱家前几年荒了好几块自留地山地，空着也是空着，我本来打算就用那块地。另外家里的老祖坟荒了好多年一直没修缮，刚好借着这次办丧事，把祖坟整体翻新修整一下，也算尽了孝心。你明天一早去村委问问，看看这些流程怎么报备，能不能办。
6: 董法，麻烦你了，我爷爷刚离世，家里长辈意见不统一，有的坚持要找后山山地土葬，有的想趁机重修宗族老坟，我心里没底，特地来村委问问，现在办丧事到底哪些能办，哪些不合规矩。
7: 小帅，先节哀顺变，老人家善终是福气，我跟你啊把最新的殡葬规定讲清楚，你也好回去跟家里长辈解释透彻。咱们整个广东绝大部分区域都划定为火葬区，按照规定，逝者遗体必须统一火化，私自找山林荒地土葬是违规的行为。
6: 那我想问清楚，就没有能土葬的情况吗？村里老一辈一直都是土葬过来的呀。
7: 有，但只有一种特例，只有省政府划定并且报备民政部备案的交通不便、确实暂不具备火葬条件的偏远山区，才允许合规土葬。 而且就算符合土葬条件，也绝对不能随便找荒山耕地自留地安葬，只能在官方审批的公墓本村公益性墓地安葬，这是硬性规定。
4: 董法，我多说两句啊，我们祖祖辈辈几代人都是葬在村后宗族老坟地，世世代代都是这个规矩，怎么到现在就不行了？好好的祖坟翻新一下，自家山地葬亲人，怎么就违规了？
7: 叔，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老一辈讲究落叶归根，宗族传承，这份心意我完全懂，但咱们办事儿得守法律法规红线。殡葬管理条例写得明明白白，任何个人和村子没有官方审批，绝对不能私建坟地、私设殡葬设施。同时严禁新建、翻新、恢复宗族祖坟，违规修建的私坟、宗族坟，后续都需要限期整改拆除，得不偿失啊。
6: 原来是这样，那咱们办丧事，家里摆几桌，答谢亲友，请个吹打队热闹一下，总不违法吧？村里办白事一直都是这样的习俗。
7: 法规不是不近人情，也不会一刀切禁止民俗，只要咱们办丧事不扰民、不堵塞道路、不扰乱村里公共秩序、不影响邻里正常生活、不危害公共安全，正常的民俗仪式、简单的答谢宴席都是允许的。
4: 行，听你的，是我们老思想固化了，不懂现在的新规，我回头就去跟村里老一辈家里亲戚好好说说，摒弃老陋习，按规矩办事，不给家里添麻烦，不触红线。
0: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殡葬管理条例》第三条，殡葬管理坚持公益惠民、文明节俭、绿色生态，完善殡葬服务，深化殡葬移风易俗。第八条，国家推行殡葬改革，稳妥有序实行火葬，改革土葬，节约殡葬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人口、交通、土地资源等状况，划定实行火葬地区和允许土葬地区。第九条，尊重少数民族的丧葬习俗，自愿改革丧葬习俗的他人不得干涉。第44条，办理丧事活动不得妨害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不得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
8: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0: 没有啊，哦，口罩是吧？口罩也戴了呀，啊，啥东西没戴呀？
1: 爸爸，啊，你好像忘了戴头盔啊。
0: 头盔？
1: 你忘了戴你的头盔，你也忘了戴我的头盔。
2: 啊，哎呀，明仔啊，我们这是小县城，从商业中街到新华书店，带啦啦就几百米，开个摩托车，哪里要用戴头盔的？不用戴，不用戴。你知道爸爸的，从来都不戴头盔的。
1: 啊，真的不戴吗？
2: 走喽！
3: 哎呦，前面有警察！
4: 您好，请靠路边熄火，戴上头盔，安全驾驶。
2: 哎，我就去前面买点东西吧，这也要戴头盔的。
1: 爸爸，我教你戴头盔了，你感觉都被警察叔叔查了吗？
5: 哎呀，就要听你的话。
4: 是的，摩托车事故发生时，对驾驶员的冲击力很强的。一旦发生事故，在速度加惯性的冲击下，你的头部一旦与坚硬的路面碰撞，这就是以卵击石。脑袋受到撞击后，容易出现颅骨骨折、颅内出血，甚至危及生命。你看，你还载着你孩子，多危险啊！
2: 好好好，警察叔叔，你别吓唬我哦。哦，我下次，哦不，我现在，哦，一定戴头盔，戴头盔，戴头盔。爸爸也要戴头盔，你也要戴头盔，再也不敢不戴头盔了，警察叔叔，我向你保证。
6: 生命只有一次，千万不要拿生命开玩笑。为了您的家人、孩子，也为了您自己，一定要佩戴好安全头盔。
7: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流。

0: 聆听产业脉动，汇聚实干微光，锚定国家产业布局，洞察本土发展活力，产业力量，解码本土产业故事，感受城市发展力量。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博罗电台，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产业力量。你好，我是林乐。产业力量进入到产业观察的单元当中。我们说一日三餐啊，是千家万户最日常的生活刚需了。那么同时呢，它也是万亿级餐饮消费市场的核心底盘。那么长久以来的话呢，大众的餐饮消费始终它停留在两个极端啊。要么你会发现呢，自己需要耗时去买菜、洗菜、做饭啊，耗费大量的时间成本。那要么呢，现在大家依赖的是什么呢？就是外卖和快餐，对不对？但是在便捷之余啊，你会发现难以兼顾一个饮食健康和营养的均衡，是吧？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说妈妈最担心的是什么？是年轻人的一日三餐。老说哎呀，吃外卖不太健康啊，对不对啊？那么在上个月呢，9月16号的时候呢，京东它正式推出了全新的业务，叫做七鲜大厨。那么这个七鲜大厨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经济消费呢？它是以家庭健康膳食执行官作为一个全新的定位，而且呢，它带着一套完整的 AI 智能居家餐饮解决方案入局了市场。这款定价呢19888元起的家庭智能膳食系统，它打破了传统炒菜机器人的单一的家电属性，它也彻底改写了国内家庭餐饮的产业服务模式，为万亿级的居家餐饮赛道开启了全新的变革窗口。不同于市面上几千元级仅能够简单炒菜的家用智能设备，京东七鲜大厨它瞄准的是当代家庭当中最核心的饮食痛点。你看，我们现在现代人缺的从来不是一个做饭的工具了，对不对？而是怎么吃才科学，怎么做饭才省心。哎，今天做的这顿饭呢，它是不是配我们自身的健康膳食的方案？那么这套系统的核心逻辑呢，也就是真正的实现千人千面的这种个性化的饮食服务。用户呢，只需要在专属的小程序上上传家庭成员的年龄、饮食偏好，甚至呢这个舌苔的照片、年度体检报告等一些健康的数据， AI 智能模型就能够精准的去测算你的身体饮食，你需要的是什么，给你定制阶段性的健康膳食计划，从控糖减脂到日常养生到家常的营养餐，系统呢会自动给你生成21天的成套菜谱。那么这就彻底的解决了普通人不知道该吃什么、怎么吃才健康这样的普遍难题了。那么确定了这个膳食的方案之后啊，整套的服务链条它也要实现一个无缝的闭环啊，对吧？依托一个京东成熟的生鲜冷链和供应链的体系，平台呢会根据定制的菜谱配送预处理完毕的标准化净菜，所有的食材呢它会完成一个清洗、切分、分装，不需要用户二次处理，用户呢只需要扫描食材包装上的二维码，智能烹饪设备就可以自动的识别这个菜谱，全程完成投料、烹饪、调味、清洁全流程的操作，真正的实现 AI 定食谱、平台送食材、机器人呢做三餐这样的全自动的居

家餐饮模式。那么在定价方面呢，很多人也很关心，对吧？这么智能的全套的自动化的居家的餐饮的这种定制方案到我手上，我要花多少钱，对吧？从口袋里掏多少钱来支持日常的这样的一个已经根据我的一个身体情况定制化的给我提供食谱，然后平台给我送这个要做的这个食材，然后机器人帮我做三餐，这样的一个自动化的定制，它需要多少钱呢？那根据媒体的报道呢，七鲜大厨现在推出的是两大家用的版本，门槛还是非常清晰，而且它定位非常明确的，首发是19888，这个是专业版。那么这里面包含什么样的一个设备和服务呢？它包含了全套智能的烹饪设备，还有呢15000大厨币，以及终身的 AI 膳食定制服务。我们折算一下啊，专属的这个食材包括配套的服务，可以支撑你大约74天的一日三餐。那么也就说呢，你每天三餐消费成本大概是在200块钱。那么它这个是一个基础的一个版本啊，叫专业版。那还有一个叫做高端家庭版，那么它的定价呢是去到了29888。那么它这里面呢新增了国宴大师的菜品，包括家族传世菜谱的定制，还有名厨上门专属服务等高端的权益啊，就是有名厨给你上门做菜啊，对吧？同时呢还同步布局了专业机构的赛道，实现家庭商用的双场景的覆盖。相信听到这里很多人跟我一样会有一个疑问啊，近20000元的入局的门槛会不会对普通家庭来说还有一些高的呢？其实对比市场的话，你不难就发现传统的家用炒菜机器人啊，它如果只是这个单一的一个硬件产品的话，它的售价呢可能是在3000到5000元不等。那么七鲜大厨它的核心价值呢就不是一个机器人，对吧？我们说是一整套的给你提供一个长期的定制化订阅式的这种家庭餐饮的一个服务生态。那么硬件呢它只是服务的一个载体，真正的核心是持续迭代的它的 AI 菜谱，包括稳定可控的品质食材，标准化的智能烹饪服务。

这里是产业力量产业观察，我们说从产业经济的角度来看啊，京东呢上个月发布的这个七鲜大厨的这个诞生，其实它标志着咱们国内餐饮消费它正是从产品消费迈向服务消费的一个新的一个阶段了。你看过去呢，咱们消费者买厨具买食材都是单一的一个商品交易，那现在呢高净值的家庭他愿意为这个省时健康专业和定制化的全套膳食服务来付费，那么这背后呢其实是咱们居民消费升级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趋势，就是大家的时间成本越来越贵，健康的需求越来越高，标准化智能化的懒人经济健康经济正在成为新的产业增长极。虽然说近20000元的入门门槛啊，决定了七鲜大厨短期内啊仍然是小众高端服务还是难以快速的普及到大众的市场，但是我们说它上个月发布的这个产品哈，我们说它这个示范意义还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它验证了居家餐饮这个赛道它一个全新的商业的模式，也证明啊现在 AI 技术包括我们的供应链的能力智能硬件的这种深度融合，它能够彻底的改造我们传统家庭做饭的这种低效的模式。所以今天我们聊到的京东的这样的一个布局哈，我们真的是

0: 从中可以看到新时代的餐饮服务它的这种重塑。而未来呢，其实它随着这个 AI 算法我们持续的迭代，包括它供应链成本的持续优化，设备技术的不断普及，那么这种 AI 定制然后加冷链净菜加智能烹饪的居家膳食模式，它或许会逐渐的下沉，然后从高端家庭走向咱们普通的大众，成为万亿餐饮产业的新增长的一个蓝海。我们说产业升级的本质始终是贴合民生的需求，解决生活的痛点。当科技赋能烟火的日常，传统的三餐饮食也正在孕育一个全新的产业力量。这里是产业力量，我是林乐，稍后回来接着聊。
1: 聆听产业脉动，汇聚实干微光，锚定国家产业布局，洞察本土发展活力。产业力量，解码本土产业故事，感受城市发展。

0: 哎，老伴儿，今儿闺女过生日，我去买她最喜欢的蛋糕。
1: 下这么大的雨，小心啊！
2: 喂，妈，我从网上订的蛋糕一会儿就到啊。
1: 啊，你爸已经出门去给你买了。
2: 哎呀，现在网上什么都有，不早跟你们说过吗？
3: 科技发达的现在，你眼中的父母是不是都已经过时了？其实他们也很想跟上这个时代。
4: 还是老爸最疼我，路上小心点啊，等回来我教您从网上买。
0: 小时候啊，女儿总夸我是超人，现在老了，
3: 帮他们融入这个新兴世界，让他们一辈子都做你的超人。
4: 爸，你真棒。
5: 聆听产业脉动，汇聚实干微光，锚定国家产业布局，洞察本土发展活力，产业力量，解码本土产业故事，感受城市发展。

国庆长假呢，是观察国内县域内需活力和检验城乡融合发展成效的天然窗口。那么刚刚落幕的2026年国庆假期呢，咱们博罗交出了一份亮眼的县域文旅消费答卷。根据不完全的统计数据，博罗本次国庆假期共接待游客大约63.82万人次，实现了旅游综合收入3.38亿元。值得关注的是，旅游收入的增速呢持续跑赢了客流增速。那么这组反向增长的数据其实非常具有产业观察的价值。长期以来呢，大家对于博罗文旅的固有印象可能停留在哪儿呢？问问各位啊，你跟别人推荐咱们博罗的文旅资源的时候，你会说到什么呢？啊，有些人脑子一下子回想一下啊，可能就会说罗浮山，对吧？啊，那么罗浮山啊，它是一个单点的一种登山的观光传统的旅游模式啊，可能很多时候是白天上山去打卡，傍晚的时候就返程离开了。那么游客呢，他停留的时间就比较短，消费的场景也比较的单一，产业的带动力也是比较的弱的啊。那么这就是典型的一种短途打卡式的一种旅游。那么今年国庆假期呢，咱们博罗依托全域布局的文旅新生态，彻底跳出了这种传统单一的景区的局限。咱们博罗，对吧？这有一个218最美旅游公路啊，它呢全线串珠成链，串联起核心的景区，包括特色的乡村、生态茶园、老城的街区等一些多元的场景。那游客出行的一个模式，从过去的单点快速的打卡，现在也转变为深度沉浸式的一种体验了。像民宿过夜、乡村体验、农产采购、特色餐饮、户外休闲，这是一种多元而且全域式的消费。咱们今年博罗的这个县域的一个长假消费的一个热度啊，其实也折射的也是全国目前县域文旅的转型的一个大的一个趋势。那么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奔县游也是非常的火热，小众县域包括乡村微度假，这些都成为今年呢咱们国民出游的主流选择。目前呢，全国的一个县域的文旅普遍它面临一个共性的一个困境啊，就是长假期间人山人海，流量爆棚，但是节后呢，节后就迅速的降温了，业态遇冷了，对吧？短期的热度它还是比较难以，从目前来说哈，难以沉淀为一个长期的动能。所以今天呢，我们的产业力量产业观察就是以咱们博罗今年的国庆长假这个时间作为一个切入点，我们来看一下从一些顶层规划，包括我们说空间经济学的一些逻辑，包括文旅产业链的一个增值，包括目前行业现实的一些痛点，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县域文旅，我们究竟该如何把这种一过性的这种打卡客流稳稳地转化为可以持续的长期的产业活力呢？其实我们要读懂今年博罗国庆假期文旅的蜕变啊，我们不能只是去看短期的一个客流的数据，我们要看懂背后啊省级顶层设计的一些支撑。那么这一次咱们博罗文旅的一个假期的一个旅游消费的一个爆发，它不是一个偶然的一个假期红利，它其实也是省级一些重大规划落地见效的一些体现。依据广东省政府发布的惠州市淮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总体规划2025到2035，那么这个片区呢，它是咱们广东省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的核心载体。那么它的核心定位呢，就是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价值转化的一个通道，打造粤东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先行地。
那么在规划当中明确是构建了两河两带一轴双环这样的一个全域的空间格局，重点是把这个218最美旅游公路啊，它确立为这个区域产业发展的主轴线。那么这条公路最大的价值呢，不是说它简单的是一个交通通行的一个功能，而是廊道空间经济学的一个落地实践啊。简单来说，就是通过一条产业主轴，打破过去罗浮山景区、乡镇村落、农业园区它各自割裂、单打独斗的这种发展的困局，它把这种零散的生态资源、文旅资源、农业资源和人文资源，它整合为连片的、闭环的、可以循环的全域产业空间。传统县域的文旅呢，很多时候依赖核心景区的一个门票经济，对吧？这个客流收益也高度集中在单一一个景点。那么周边像一些它这个辐射带动的一些周边村镇，包括小微的一些业态，它就很难分到流量的这个红利，所以它消费的外溢的能力就非常的差。那么现在呢，咱们博罗依托这套省级规划的廊道布局，它要去重构一个文旅发展的一个逻辑。那么我们落地到今年国庆假期的真实的数据来说，它变化就非常的直观。我们刚说到了根据博罗发布微信公众号的这样的一个发布，这一次他之前有讲过这个破解旅游业人旺财不旺啊，里面呢专门剖析了全国文旅行业的普遍现状，节假日海量客流涌入，收益分配呈现明显的两极分化，大型的核心景区线上旅游平台它凭借流量入口的优势，它分得了产业链的大部分的收益。那么扎根在本地的乡村民宿、个体餐饮和农户小摊儿、小微的文旅从业者呢，在旺季他面临一个人力涨价、食材涨价、运营成本上涨的多重压力，那么他利润空间呢就被严重的挤压，出现人多哎忙累又不赚钱的行业的困境。另外呢，客流的暴增其实也会带来一个停车保障、垃圾清运和污水处理、公共秩序维护等一些配套压力，那么这些全部都是要由地方的财政兜底承担的。所以流量红利它向外流失，运营成本又向内承压，这也是目前啊县域文旅长期存在的一个结构性的短板。文旅部呢，关于在推动在线旅游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当中，也专门的针对这样的一个现象提出了整改的导向，要求优化平台佣金机制，保障小微经营者权益，均衡产业链的收益分配。另外一个难题呢，是现在一个区域的同质化竞争、特色 IP 不足，它的内卷的风险啊，像现在呢，我们说大湾区周边多个县域都在同步布局乡村民宿、山野露营、户外休闲、乡村体验这类业态，对吧？你有我也有，那么就等于说产品的模式是非常雷同的。所以今年的话呢，这个有媒体就说到了县域文旅啊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他就说千县一面的同质化开发最终会陷入到一个低价内卷和流量分流的恶性循环。那回到我们的产业观察当中，我们回到我们本地来看，咱们博罗的核心优势是什么？其实我们是在于一个独有的一个罗浮山的中医药康养文化，包括百塘的千年产业茶产业，还有呢这个客家非遗民俗，那么这些是不可复制的咱们本土的资源。但是目前呢，这些特色的 IP 它的产业化和品牌化的程度，我们从产业的发

发展来看的话，它依然是不足的。那我们怎么把这种资源的优势转化为咱们博罗独家的产业优势，摆脱和周边县域同质化的竞争？这其实就是咱们博罗文旅实现长效发展的关键之关键了。

0: 于咱博罗来说呢，今年国庆假期全域消费的爆发，我们刚说到了是省级廊道规划落地的一次非常完美的这种实践。那么今年我们用数据说话，咱们有 63.82 万人次的打卡客流，其实也证明了全域文旅模式它是可行的，这套方式方法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说一次长假的成功它只是一个起点，真正的产业大考从来不是在人山人海的黄金周，而是在节后平淡的每一天。今天的节目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跟大家探讨到这里了。那么节目最后问问大家啊，大家觉得县域乡村文旅最该优先补齐的是淡旺季的短板，还是说你优先去做强本土的特色 IP？ 欢迎各位朋友在我们的评论区，在博罗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们的博罗电台的粉丝群内来分享你的看法，我们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留言。好，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聊到这儿，这里是产业力量，我是林乐，稍后在12点到13点的乐说家的节目当中，我们再跟大家继续聊。
1: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2: 孩子，你听，
1: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农夫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窑鸡，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2: 香好甜呐！
1: 人生海海，
3: 人生海海，
1: 尽管忙忙碌碌，
3: 尽管忙忙碌碌，
1: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3: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1: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2: 发现美，
1: 传播美，
2: 传播美。

0: 在中华文明的五千年里，从甲骨文到钟鼎文，从钟鼎文到石鼓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1: 你好，欢迎来到乐见一本书。今天来说一本帮你读懂亲密关系阶段，为爱重燃活力的书，幸福关系的七段旅程。你是不是也曾在感情里感到困惑？明明彼此关心，却无话可说。他记得照顾生病的你，却忘了你的生日。一起走过20年，却在孩子长大后走向离婚。这本书不教你套路，而是帮你看清亲密关系的发展阶段，学会表达爱、经营爱、修复爱。这本书的作者安德鲁·巨·马歇尔是英国顶尖的婚姻治疗师，有30年的咨询经验。他的这本书畅销欧美10万册，是无数夫妻的幸福婚姻指南。他把亲密关系划分为不同阶段，教你在每个阶段如何为爱情注入新的活力。想要读懂这本书，用上这本书，我提炼出最核心的3个要点，咱们逐一拆解。第一个要点，亲密关系的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特征和需求。从热恋到相依相伴，感情会经历变化。只有读懂每个阶段的特点，才能对症下药，避免矛盾。第二个要点，争吵不是感情的敌人，而是沟通的契机。学会积极的争吵，看清争吵背后的需求，而不是互相指责，才能真正解决问题。第三个要点，幸福的婚姻需要持续经营，学会爱的5种语言，找到关系的正向链接，平衡爱与自我，才能让爱情长久保鲜。这里再给大家补充2个零门槛，马上就能用的小技巧。每天留10分钟和伴侣聊聊彼此的感受，而不只是聊琐事。吵架时先别急着争吵，试着说出自己的感受，而不是指责对方。最后想和大家说，这本书的价值远不止帮你化解婚姻矛盾这么简单。好的爱情不是一直浪漫激情，而是懂得在每个阶段都用心经营，彼此滋养。读懂亲密关系的旅程，你就能和你伴侣一起走向更幸福的未来。本期的分享就到这儿，我们下期乐见一本书，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给电波传递。来博罗电台公众号，博罗电台，附上你的声音音频投稿，带上文字说明，预约播出，让电波替你诉说。乐说家，我想对你说，让他听见你说。

0: 有些心里话当面难以开口，或许是告白，是歉意，或是藏了很久的惦念。
1: 爸妈，谢谢你们一直包容大宝的笨拙，我爱你们。
2: 小易，遇见你是我的幸运，我想和你一直走下去。
3: 张大力，我想对你说，愿你保持热爱，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4: 苏苏，谢谢你在我最难的时候拉我一把，这份温暖我一直记得。
5: 不必当面言说，

0: 我是林乐，我喜欢表达，喜欢分享。我想和你聊聊惠州的城市变迁，想和你一同学习成长。想说的内容还有很多，所以这里是乐说家。
1: 加点啥？加点啥？还能加点啥？
0: 让我把大千世界生活观察慢慢讲给你听。这里是博罗融媒乐说家，我是林乐，我来啦。

欢迎各位朋友在午间这一时段继续选择停留锁定在博罗电台，这里是乐说家，乐说健康。你好，我是林乐。今天是2026年的10月8号，星期四。每年的10月8号啊，也就是今天是全国高血压日。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高血压这个话题哈。提到这个高血压，大家的第一反应是不是这是老年人的病啊？跟咱们年轻人没有关系啊。但是我想问大家几个生活的这样的一种体验吧哈。大家可以对照一下自己，对照一下家人，有没有平时身体好好的，不头晕不头疼，但体检呢你一测血压这个数值直接是偏高的一个状态。有没有中年朋友工作忙压力大，三餐外卖，熬夜加班，然后呢会觉得自己年轻扛得住，但是根本呢从来不测血压。还有呢一些叔叔阿姨测到血压高的时候，只要身体没有难受啊，可能就会坚持不吃药不调理，觉得没有感觉就是没有病啊。那么这就是高血压其实最可怕的一个地方，它被医学界呢称之为沉默的健康杀手。它不像这个感冒发烧啊，对吧，会立刻让你难受啊，提醒你要治病啊。它早期的话呢几乎是没有症状的，但是它却悄悄的在损伤我们的心脑肾和全身的血管。等到你的身体出现胸闷啊，中风啊，肾病一些问题的时候，损伤已经是不可逆的了。那很多人觉得说高血压靠这个吃药就行，哎，但是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要告诉大家的是，所有的降压药啊，其实都替代不了我们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不能够改掉我们日常的一些坏习惯。再贵的药，你血压稳不住的话啊，也可能是这个越控啊，可能越糟糕。还是要靠生活当中啊，要懂点调整血压的一些小技巧。这期节目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你有哪些稳住血压的好习惯呢？生活里有哪些伤血压的坏习惯呢？欢迎各位可以通过博罗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跟我们来做一份互动和交流。年轻人可以来分享一下自己管护血管的一些小技巧，那中老年朋友的话呢，可以来聊聊自己控血压的一些经验还有一些困扰啊。那提示到大家跟我们互动的话，一定要确保在安全的一个前提下啊。刚才我们说了高血压失控，其实 90% 都不是突然出现的，都是日复一日的生活坏习惯它堆积出来的。那么到底哪些日常生活会悄悄地升高我们的血压呢？首先第一个坏习惯叫做高盐高糖高油，三餐都全是升压的套餐啊，这就是所有高血压问题的头号元凶啊，也是我们普通人最容易忽视的问题。我举一个最日常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例子吧，就是很多家庭炒菜啊，口味会偏重一些，对吧，觉得这个菜淡了它就没有味道，一勺盐不够，然后它可能还要加一些生抽，加一些这个酱油类的，然后加一些豆瓣酱啊蚝油啊，对吧。然后咱们上班族的话呢，三餐点外卖的时候，你看一看啊，我们一日摄入的盐有多少啊，你可能就中午的时候点了一个炸鸡，对吧，然后呢或者吃一个卤肉饭啊，或者说晚上的时候你还吃一个麻辣烫拌面等等，其实每一样都是高盐高油重油啊。还有你如果说下班回到家的时候，晚上追剧的时候，是不是还得吃点零食啊？

那你像辣条啊啊薯片啊，这些也是隐藏在我们身边的这种盐啊，这个重盐的这个大户啊。很多人不知道说盐里面的钠是升高血压的这个核心的元凶啊，其实我们吃进去的钠太多了，身体为了这个平衡这个体液，它就会留住更多的水分，那么血液的总量它就会变多，那你的血管壁的这种压力它自然就飙升。另外呢，这个钠超标啊，也会让这个血管持续的收缩，变得紧绷，你的血管压力就会越来越大，你的血压自然就居高不下了。好，生活当中我们说这个吃饭这个问题啊，容易有这个高盐的摄入。那高糖呢，哎呀，很多人立马就知道了，这个喝奶茶呀，对吧，甜饮料啊，吃那个甜点啊，啊，对吧，日常这个大鱼大肉重油的饮食，那你想想长期这样吃的话，血管里面会不会慢慢的就堆积一些垃圾，就会形成这个动脉粥样硬化，你这个血管会不会就从原本就是比较柔软的有弹性的这种状态，慢慢的它就变得又硬又窄。那么就好比说你一根全新的，对吧，我们经常这个抽这个桶装水用的那种软管啊，大家能够那个想象吧，那条软管如果你常年啊，就是淤积一些油污或者是一些杂质的话，你这个管子就会变得又窄又硬啊，这个水流的压力它自然就变大了。那么对应到我们人体当中呢，其实这个血压如果长期偏高，它其实是难以去控制的。这个就是说你到后面有可能就买到很贵的这个降压药，还不一定能够控制得住你这个血压哈。刚刚我们讲到这样的一个话题。另外当生活当中呢还有一些坏习惯，比如说你吸烟，对吧，长期的喝酒，那么直接其实在透支你的血管的寿命的。很多的一些老烟民包括老酒友都会有个误区，就我抽了几十年啊这个烟啊，对吧，喝了几十年的酒啊，身体没毛病，血压肯定也没问题。这其实就是大错特错的。我们先说这个吸烟，它不存在说你少量吸烟就不伤身的这个说法，因为香烟里面有这个尼古丁，对吧，它进入到我们身体以后会直接的被刺激到我们的神经，那么刺激以后呢，你的心跳就加速啊，心跳加速，很多人说，哎呀，这个时候，对吧，我这个累了困了啊，吸根烟的缓缓刺激一下自己。但是你知道吗，这背后其实挺危险的，因为你的血管啊，因为你的心跳加速，血管是在瞬间的收缩的。那么长期吸烟的话，你的血管内啊，这个血管内的这个皮啊，它就会持续的受损，那慢慢的它就硬化了。那相当于说给这个高血压还有说脑梗心梗他就铺路了。所以很多30-40岁的这个年轻的高血压患者最大的通病，他就是长期的吸烟。我们再来说说喝酒啊，大家很容易被误导，就是很多人喝完酒以后就觉得我的身体是发热的，浑身是放松的一个状态，就以为说喝酒能够活血，对吧，降血压，对吧，啊，那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其实喝酒它是短暂的扩张我们的血管，这是一个假象来的，它反而后续会疯狂的反弹升压。刚喝酒的半小时，你的血管呢会有短暂放松的一种感觉，你血压可能去量一下的时候你会觉得降了一点点，但是很快这个身体呢，它这个神经被激活了，血管它就会反射性的剧烈的收缩，那你的血压它反跳升高，就比你喝酒之前可能血压会更加的高一些。所以长期的酗酒它会引发一个顽固性的高血压，你到最后可能吃再多的降压药都很难稳住你的血压，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很多人喝酒，对吧，就喝着喝着，为什么有些人说喝着喝着后面喝酒喝没了，对吧，所以这个酗酒啊，背后它有可能就是会触发这个高血压的问题，高血压又会引发后续的其他的一些这个损害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些事情。再说说我们现代人，对吧，我们的工作生活很多人都是属于那种长久就是坐着不动的那种状态，对不对，不管我们年轻人还中老年人都有一个通病，能坐着就不站着，能躺着就不怎么样啊，不坐着，对吧。那上班呢，咱们是朝九晚六啊，很多上班族是这样的一个时间，那一坐他可能就一整天，一上午他坐在那儿就不动了，对吧，除了中午的时候吃个外卖可能还走动两步，然后又

回到自己的工位，然后继续这个扒饭啊，继续吃饭。然后呢，中午的时候他可能就躺在自己的工位休息一下。好了，那下班的时候回到家有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呢？你想想，是不是回到家以后直接就躺在沙发上面刷手机啊？你现在别说这个年轻人了，现在中老年人也是这样的一种习惯啊。很多退休的长辈他不爱出门，现在怎么样呢？天天也是跟年轻人一样在家里面刷手机看平板，对吧？或者在家的话呢看电视打牌啊，他可能这个运动啊并不是特别多。但是我们可能长期以来我们缺少一个认知，叫做我们的血管啊，我们这个血管它是需要动态的去做保养的。这个可能是真的我们从小到大在学习当中可能没有人告诉我们的，我们的血管它是需要动态保养，身体运动的时候这个血液它流动的速度才会比较快。那么它流动快了以后呢，它会冲刷我们的血管，维持我们血管的一个弹性。所以说为什么有些人去体检的时候发现，哎，自己平时感觉也没什么不适啊，然后血管出现一些钙化呀硬化呀这样一些情况，很可能就是你因为长期的不运动，然后你高盐高糖高脂，对吧？然后你的血液的流动的速度就变慢了，血管它得不到一个良性的一个刺激，它的舒张的功能会变慢变差，对吧？你为你后面的心脑血管疾病也埋下了一些隐患。另外你久坐不动的话呢，代谢也会慢慢的变差，你多余的一些热量全部都变成了脂肪的一个堆积，尤其是有些人体检的时候会出现一个脂肪肝，对不对？内脏的这种脂肪，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吃饭吃完以后我们就不动啊，然后我们的代谢也变慢，我们的很多热量它慢慢的就堆积啊。很多人也有一些看着不是特别胖啊，但你会发现他的肚子是偏大的，那么这种就是典型的内脏脂肪是比较高的。那么这种脂肪它会持续的分泌一些炎性的物质，那么这种炎性的物质呢会刺激我们全身它微血管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动作呢？它出现一个收缩，那么收缩的话让这个血压它悄无声息，它慢慢的就升高，慢慢的就发展成为了高血压。

0: 中午的12:25，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博罗电台乐说家，中午的这个时间正在陪伴你一起乐说健康。今天是10月8号，也是全国高血压日。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就是觉得高血压真的是老年人才得的病吗？跟年轻人是没有关系吗？同时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在生活当中你有哪些稳住血压的一些好的一些习惯啊，还有你觉得生活里面有哪些伤血压的一些坏习惯，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年轻人来聊一聊自己这个管护这个血管的一些小技巧啊，中老年朋友的话，有经验的一些朋友可以来聊一聊自己这个控血压的一些经验还有一些困扰。互动的方式非常简单，可以通过博罗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在线在留言区进行互动啊，另外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粉丝群博罗电台的粉丝一群二群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交流，我们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留言。好，这里是中午正在陪伴各位出行在路上的乐说家乐说健康，我是林乐啊。听了我这么说知道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下了，稍事休息回来我们会接着跟大家来聊我们今天的这个高血压这样的一个话题。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我们的频点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是林乐，我喜欢表达，喜欢分享，我想和你聊聊惠州的城市变迁，想和你一同学习成长，想说的内容还有很多，所以这里是乐说家。
2: 加点啥加点啥，还能加点啥，
1: 让我把大千世界生活观察慢慢讲给你听。这里是博罗融媒乐说家，我是林乐，我来了。

0: 在是北京时间12: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邹彩优，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新声，我们与您携手同行。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严厉打击私图滥载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2: 消防安全从我做起，共筑幸福家园，消除火灾隐患，确保生命安全。
1: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4: 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利益，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0: 嗨，我是林乐，我喜欢表达，喜欢分享。我想和你聊聊惠州的城市变迁，想和你一同学习成长。想说的内容还有很多，所以这里是乐说家。
1: 加点啥？加点啥？还能加点啥？
0: 让我把大千世界生活观察慢慢讲给你听。这里是伯罗荣媒乐说家，我是林乐，我来啦。

好，中午的12:36，这里是乐说加乐说健康。你好，我是林乐。今天是2026年的10月8号，星期四啊。我们在上一节内容说到了，今天呢也是全国高血压日啊，所以要跟大家来关心一下高血压这样的一个事情。上一节内容当中，我们跟大家讲到了啊。就所有高血压的这个降压药啊，其实都替代不了我们的健康的生活方式。你不改掉日常的坏习惯的话，你买再贵的药，这个血压也有可能稳不住啊，只会越控越糟糕啊。那生活当中有哪些是我们常见的一些坏习惯呢？我们来复盘一下上一节我们聊到的内容啊。像高盐、高糖、高油，三餐全都是这种升压的这种套餐啊。家里炒咸菜的有没有？对啊，口味偏重的，对吧？这个炒菜放一勺盐还觉得不够的，加酱油的，加豆瓣酱的，加这个蚝油的，哎呀，各种味儿啊，加进去啊，老好吃了啊！但是高油、高糖、高脂，你知道不？哎，还有上班族的，哎，这个点外卖啊，这个就是可能炸鸡啊、卤肉啊、这个麻辣烫啊、这个拌面啊，一天啊都是高盐重油。然后晚上呢，我们说追剧的时候，可能还来点辣条，来点薯片啊，这个全都是隐藏在我们身边的隐形的这种。哎，这个高盐啊，这种大户啊。

那么眼里面我们说是有钠的啊，它是升高血压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元凶，因为我们吃进去的这个钠太多了，身体为了平衡这个体液，它就会留住更多的一些水分，那你血液的总量就会变多，那你血管壁的压力自然就会升高，那么这个时候你的钠如果是超标的时候，就会让这个血管持续的收缩，然后变得紧绷，你的血管的压力就越来越大，你的血压就会居高不下。另外我们刚刚提到了一个生活当中啊，这个容易引发高血压的坏习惯，长久的啊，我们说这种是慢性长久的，我们会有什么呢？就是吸烟啊，长期的喝酒啊，我们都说这些就直接的去透支我们的血管的寿命。而且上一节内容当中我们也讲到了说，哎，这个有些朋友可能还觉得，哎呀，喝酒能够降血压，对吧？这个能活血，对吧？那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喝酒它短暂的这个扩张你的血管，它只是一个假象，后续啊，它呢还是会疯狂的反弹升压的。所以为什么有些人长期酗酒更容易去引发顽固性的啊这个高血压啊。另外还提到了一个现在我们说现代人的一个生活啊，基本就是久坐不动的啊，没有这个运动。我们说这个从小到大啊，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也好，这种学校里面的教育也好，也没有人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的血管它是需要动态的去保养的。因为我们身体的运动的时候，它的这个血液会快速的去流动，它会持续的去冲刷你的血管，维持你血管的一个弹性。那么如果说呢，你整天都是坐着不运动的话，这血液它的流速就变慢了，这血管呢它得不到一个良性的刺激，它的舒张功能就慢慢的变差。所以为什么我们久坐会代谢慢慢的变慢啊，而且呢这个多余的脂肪就容易堆积。我们刚才说到了有些人看着不胖啊，但肚子挺大的啊，这是典型的内脏肥胖。那么说内脏的这些脂肪肥胖的话呢，它会导致我们分泌更多的一些炎性的一些物质，会刺激我们全身的一个血管的一个微血管的一个收缩，那你的血压呢就会慢慢的悄无声息的就步步升高啊，慢慢的发展成为高血压了。另外有一个生活当中啊，很多人不知道的一个造成高血压的一个坏习惯，很多人都不知道，很多人都觉得哎好像没什么大不了啊。但你有没有发现啊，如果说你年纪越大啊，你越会发现如果你晚上的睡眠不好或者是熬夜啊，你第二天整个人的状态是非常不好的。其实也是很多现在这个年轻人高血压爆发的非常主要的一个原因。因为你知道我们睡觉是一个人体修复的一个过程嘛，你正常人的血管它有一个自我修复的一个节奏，你白天身体非常的忙，然后血压又变高了，对不对？到深夜深度睡眠的时候，你深度睡眠不够，你的血压，你如果说这个深度睡眠够的时候，它的这个血压是会做一个自我的一个修复和节律的一个调整的，它会自动的下降 10% 到 20%。 那么这在医学上它叫做勺形血压，就是在你夜间你在深度睡眠的时候，它会自动的下降，做一个均衡，做一个修复啊。那么这是夜间的一个低压的一个时间段，就是一个心血管修复休息排毒的一个黄金的一个时间。但你看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是熬夜的，对不对？加班工作，熬夜追剧，然后刷短视频，打游戏，可能凌晨一两点都没有睡着。那么长期你的熬夜呢，身体的神经啊，它是会持续的兴奋的。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压力激素会不断的分泌，你的心率会出现降不下来的一些情况，血管会整个晚上都是处于一个紧绷收缩的一些状态。所以为什么有些人说熬夜以后第二天上来的话呢，这个腰腿酸痛啊，对吧？因为你的血管也是一个紧绷的一个状态啊，那你肌肉它也同样会带进去，你也会觉得这个肌肉是很紧张的。所以说原本你该休息的这个修复的这个血管，它没有在晚上的时候你睡觉深度睡眠的这种状态下得到一个修复，那再加上你被迫可能有一些人是真的是要通宵去加班的，那么久而久之呢，那么正常的这个勺形血压，就是它晚上的一个自动调节，这叫勺形的血压，它就会变成很紊乱的一个状态。那么到最后它就会变成非常危险的，医学上叫做非勺形和反勺形的血压。那么这种血压紊乱的话，其实比白天高血压的危害会更加大一些。所以为什么高血压的人他容易出现在半夜睡着睡着这个人就没了，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听到日常生活当中有些人是这种这个走的一种方式，对吧？

就是因为他可能这个高血压，对吧？他就会导致他的增加他的脑梗和心脏损伤的这个风险。那有些年轻人他体检的时候没有高血压啊，也没有这个家族的遗传啊，可能他日常也是不太吃这个重油重盐的。那么他为什么高血压呢？那在临床的一些医学反馈当中就会说到，他根源可能在于这样的一个年轻人长期熬夜。所以说睡好觉这个事情啊，的确是一件头等大事，我们要引起重视啊。刚刚呢，我们是跟大家盘点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容易没有发现的一些伤血管的、伤血压的这样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坏习惯，我们可能以前真的是不知道啊，不知者就各种犯各种这样的一些问题啊，所以希望我们的节目大家听到了以后，在今天的这个全国高血压日来临的时候，我们听到这样的一个内容当中，会先对自己的一些生活习惯做出一些调整。那接下来我们也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普通人，包括我们的高血压患者，他怎么样做能够去稳血压的一些小的一些妙招。其实这些妙招不用花钱，不用吃药啊，只要你坚持，它就能够稳住血压。第一招叫做科学饮食，吃对就能够降压。核心呢，我们要记住盐控这个盐分，我们多吃一些补钾的一些食物，然后戒掉一些三高的饮食。世界卫生组织明确建议啊，成年人每天，你知道吃盐摄入量是多少吗？是不超过5克。5克是多少？如果你有那种克的那种勺子，你可以看一看5克是有多少，它一丢丢可能还不到你1/3的指甲盖那么大。生活当中我们怎么做呢？其实我们有意识的，比如说我们在炒菜的时候，尽可能的少放一些盐，少放一些酱油，包括蚝油啊、酱料啊这些，对吧？那偶尔出去外面吃饭的时候啊，人家炒的香喷喷啊，你偶尔吃吃可以，你不要把它作为你日常居家炒菜的一种习惯。那么重口味的这种家常菜啊，我们就要有意识的从现在开始把它呢做清淡化的一个处理。另外我们说这个东北的一些朋友，包括我们一些潮汕的一些朋友啊，就是非常喜欢吃什么，就是早上的时候要怎么样，这个东北的话白馒头，还有山东的白馒头配咸菜，对吧？这个潮汕地区的一些朋友呢，是吧，早上要这个咸菜配这个白粥吃啊，其实都要减少。特别像一些腊肉啊，加工的一些零食啊，还有一些外卖快餐，我们说你看着一餐这个你这个咸的这个钠的摄入不多，但是你想想一天下来，你综合下来你摄入了多少盐、多少糖、多少油，你有没有去想过这个问题？另外呢，就是多吃绿叶蔬菜啊，还有橙子呀、香蕉啊、豆类啊，这些是属于那个高钾食物。那么高钾食物为什么我们要拿它来讲呢？就是橙子、香蕉、豆类、蔬菜，高钾食物它能怎么样呢？它能直接对抗这些盐分啊，它对抗这个盐分升压的这个作用，帮助我们身体能够排出多余的钠，它天然能够稳压。所以每天你有没有至少吃一吃橙子啊？如果你能够吃，身体健康的前提下能够吃的话，你的蔬菜、橙子、香蕉、豆类摄入的有没有啊？另外呢，同时呢，也推荐大家坚持高血压专用的饮食的一个模式，就是日常我们要多吃一些全谷物、蔬菜、水果，包括我们喝牛奶，我们最好买这个低脂的，对吧，减脂的这样的一些牛奶。那肉类的话呢，优先我们选一些鱼肉啊，就选这个白肉，对吧，鱼肉啊、鸡肉啊，这些去皮的一些家禽肉，适量的吃一些坚果呀和豆类，然后严格我们要减少肥肉、甜食、含糖饮料的一个摄入，因为临床当中也是证实了，你坚持这套饮食的话，你的稳血压的这个效果就会比你吃一些轻度的降压药的效果要好一些。
好，继续提醒到的各位，这里是博罗电台，在午间陪伴各位出行在路上的乐说家，我是林乐。今天是乐说健康的这样的一个单元栏目，我们跟大家在聊到的是今天我们是全国的高血压日，所以要提醒大家关注高血压这样的一个疾病。另外我们也跟大家说到了生活当中哪些场景它可能会引发我们会有高血压的这样的一个隐患，另外我们也跟大家再分享一些小妙招，对吧，跟大家说一下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来稳住我们的血压。那么刚刚我们说的是第一招叫做科学饮食，你吃对了就能够降压啊！而且我们跟大家说到了，你想想每个成年人他每天啊，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明确的建议，你的盐你的钠的摄入量不能够超过5克。你想一想你全天钠的摄入量盐的摄入量有没有超过5克，你好好的回想一下复盘一下想一想啊。另外我们再说第二个妙招，叫做彻底的戒烟和严格的限酒。有些人就说我这个吸烟我少量吸烟行不行，哎，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吸烟啊它是要彻底的戒掉，因为这个吸烟没有说适度吸烟就不伤血管这样的一个说法，你只要吸烟，注意啊，只要吸烟，你的血管内皮就会受损，所以戒烟之后，你血管的这个弹性会快速的改善，心脑血管的风险会大幅的降低。你会发现现在有些年轻人啊，你会发现他不只是熬夜啊，晚上睡不着，那睡不着咋办呢？他焦虑，焦虑又怎么样呢？我就再抽烟，哎呀，一天呢一包烟就没了，对吧？晚上睡不着也抽烟，你想想，晚上就修复这个心脑血管的，对吧？这个修复血压的，这个时间，这个没有对点，都没对上，还抽烟，你说这个身子能不坏吗？是不？有些人睡不着焦虑啊、哎、这个借酒浇愁愁更愁啊，对吧，还要再喝酒。那么高血压人群当中其实最安全的饮酒量是多少呢？告诉大家这个数值，最安全的饮酒量是零，就是能不喝咱就不喝，彻底的要戒酒。如果你实在没有办法戒酒的话，你要严格遵守这个标准，就是男性每天的酒精的摄入量不超过25克，女性不超过15克。哎，你买个量杯啊，麻烦各位买一个量杯啊，去测一下啊。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喜欢喝酒的人，你每天男性不超过25克，女性不超15克，你就小小小的抿一下就行了。简单说就是白酒不超1两，啤酒不超1瓶，绝不酗酒，不空腹喝酒啊。这是如果你实在没有办法戒酒阶段性的这样的一个安排。但是最好的方式我们说到了是高血压人群，你已经是高血压人群的话，一定要注意最安全的是饮酒量是零。第三招是规律的运动啊，我们说这是打造天然降压的一个方式啊，运动最便宜最有效的一个稳压的方式，天然的降压药啊。那么首选的话呢，我们可以有一些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在确保你自身的情况允许的一个情况下啊，我们会有快走啊、慢跑啊，还有呢打太极，对吧，广场舞，还有骑行、游泳啊，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那么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判断的标准，就是运动的时候要怎么样，微微的出汗，你的呼吸加快，还能够正常的说话，这是符合你的，符合你这个个体最适配的一个运动的一个强度。哎，有些朋友就会问了，那我这个运动频率怎么样呢？其实你就按工作日的这个下班的时候，你下班的时候或者说你吃完晚饭的时候能够去走一走，能够快走一下，对吧，按我们刚说的就是最佳的方式，就是你快走啊，或者是慢跑啊，这个每周能够坚持5到7次，其实也就是工作日的一个时间，如果你周末的时候能够歇一歇也行，但是你每周大概要坚持5次到7次这样的一个频率，每次30分钟，你配合每周2到3次简单的一些力量的一些训练，比如说弹力带啊，还有小哑铃啊，啊，这些都能够增强你的体质，稳定这个代谢，你看似不起眼，但是确实能够帮助我们的身体持续的向好。那么这里的话我们要重点提醒大家两个生活当中要避坑的点，第一个是早上有些人呢，就是清晨是这个血压的高峰期，你不要在大清早的

然后做剧烈的运动，对吧？剧烈的运动反而对你早晨的时候升高血压，它会起到一个影响。另外一个最佳的运动时间是在下午的一个时间和傍晚的一个时候啊。那我们的血压偏高，包括收缩压，如果超过160的朋友，哎，你要观察一下你在测压的时候，你是不是前面的话，哎，有一些心态的一些变化呀，焦虑呀，或者说你刚爬完楼梯啊，刚运完动啊，刚刚走完呐、啊，然后你就去测血压的一个情况，你要先静养一下啊，静下来再去测一下。那生活当中的话，如果你的血压偏高，收缩压也超过160的朋友，要配合一个静养，包括你合理的去问医生做一些用药的一些调理。那么你血压稳定之后啊，咱们再去做运动。哎，特别是你如果已经是高血压患者的话，这点一定要特别重视啊，一定要在调整好你的血压稳定之后你再做运动，避免你可能在这个运动当中会突发一些风险的了。

降血压很好的一个方法，还叫做规律作息。我们说睡觉就是最好的稳血压，想要血压稳，你要先睡好觉，尽量的固定这个作息，不熬夜，不晚睡，每晚呢保证7到8个小时的睡眠。问问你啊，你每晚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你睡得够不够啊？很多人是睡不着，睡不踏实，不是不困啊。那睡前呢，你有没有一些坏习惯呢？睡前1小时你有没有玩手机看电脑呢？其实有时候是我们说电子这些屏幕啊，它的蓝光会抑制我们的褪黑素的一些分泌，所以你在睡前1小时如果你看手机看电脑，你是非常容易出现入睡难、睡眠浅这样的问题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了，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来听一场音乐 Live 吧，跟着歌声去往远方，穿过四季声响，捕捉沿途微光，邂逅藏在旋律里的故事。博罗电台歌声漫游记，听见

午后的1:41:44，这里是歌声漫游记，各位午安，我是林乐。午后这个时间，日光慢慢的柔和下来，上午的忙碌稍稍的落定了，终于到了可以慢下来和自己好好相处的时刻。我们总是在赶路，总在追赶日子里那些匆匆的岁月，朝九晚五的奔波，日复一日的琐碎，把生活都揉成了单一的底色，平淡规整，少有波澜。而假期当中是时光偷偷留给我们的调色板，是庸常生活里难得的留白和温柔。有人说生活本是黑白素描，而每一次假期都是我们亲手为生活上色的过程。不用奔赴远方，不用刻意圆满，只是松弛自在随心，就足够治愈所有的疲惫。今天午后这一个小时的时光当中，不想聊忙碌，不想谈匆忙，我想和电波那头的你来聊聊色彩，聊聊刚落幕的国庆假期。今天我们在粉丝群当中已经提前给大家做话题的一个预告了，如果你用一种颜色来定义刚过去的这个假期的所有的感受的话，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颜色呢？是治愈温柔的米白，还是热烈明媚的暖黄呢？还是静谧安然的浅青，还是澄澈干净的天蓝，还是沉淀温柔的焦糖棕，还是温柔浪漫的浅粉呢？每一种颜色其实都是生活的一种状态，而每一抹色调都是一段专属的心境。接下来的时光当中，我们会让歌声作伴，让时光放得稍微缓一点，我们在旋律里面去聊一聊刚过去的假期当中这样或那样的一些跟音乐相关的情绪感受，在色彩里读懂生活当中的松弛，让我们在音乐当中漫游，静静的去治愈自己。这里是歌声漫游记，我是林乐，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陈绮贞的演绎，旅行的意义。那这首歌呢，我们的播出呢是卡顿了一下啊，好，马上听到这首歌曲。

这首歌是清明谣，非常干净的木吉他，而且呢有点清冷的柔和，真的非常适合在午后这个时间段当中我们放空来听。

音乐如果有颜色，刚刚这首歌放在国庆假期里面来听，或者说在国庆假期后你给自己的假期做一个总结，用这首歌来替代的话，你觉得如果它有颜色，它会是什么样的一个颜色呢？这里是歌声漫游记，我是林乐。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我们最向往的假期不再是人山人海的奔赴了，也不再是走马观花的打卡，好像比起奔波的热闹，我们会更偏爱一种慵懒的松弛。这大概就是属于成年人假期的浪漫吧，不赶时间，不负遇见，只为取悦自己就行。而如果用一种颜色来形容这种状态的话，我会把它定义为米白色。米白不是单调的空白哦，而是温柔的一个底色，它是褪去所有浮躁后的一种纯粹感。就像在午后，你透过窗帘的这种柔光，像晚风拂过肩头的这种轻柔，干净温暖不张扬，刚刚好治愈所有的紧绷的一个情绪。很多人的假期都是属于自己独处的一个时光，有没有呢？不知道刚过去的这个假期，你是不是也是属于一个自己独处的一个状态呢？不用早起奔波，也不用应对一些繁琐的一些事情，关掉所有的闹钟，你就可以安然的放下焦虑，睡到自然醒，煮一碗热粥，泡一杯午后的清茶，窝在沙发里面发呆，听听歌，看看剧，看看书。刚我们听到陈绮贞写的这个旅行的意义，其实很多人以为他讲的是远方啊。其实这首歌曲写的是哪怕不出发，安静停下来读懂自己。我想这也是一个假期当中真正的意义，它没有行程表，也没有紧迫感，不用去迎合任何人，不用去追赶任何的节奏，日子就会慢得像流淌的风一样平淡，而且格外的安稳。有时候我们奔波太久了，神经有点紧绷了，对不对？平日里你是不是也在做那个懂事的成年人，做那个靠谱的从业者，做那个面面俱到的一个角色？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唯独你很少做回一个轻松自在的自己。而米白色这样的一个颜色的假期，我觉得就像一场自我救赎的自愈一样，允许自己慢慢的慵懒一下，偷偷懒，允许自己能够放空，允许自己无所事事，接纳平凡的这种松弛，来拥抱安静的时光，这就是假期当中我觉得最珍贵的意义了。而且陈绮贞的这首歌曲，我觉得在我后来听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就好像一面米白色的墙面一样，非常的简单，它能够容纳所有放空的情绪。就好像在午后的一个时光当中，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停在房间里面，不必出发，然后已经是一种漫游。

的状态。所以刚刚的旋律是不是刚好契合你假期里面最温柔的那个瞬间呢？这里是歌声漫游记，我是在午后一起陪你聊聊生活听听歌的林乐。刚刚的旋律是不是刚好契合你假期里面最温柔的瞬间呢？如果说刚刚那首歌陈绮贞的旅行的意义，我们用米白色去做一个定义，它是独处的一种松弛感，那么会不会还有一种颜色，它藏在国庆假期里面最动人的一份温暖呢？你说到温暖，你会想到什么样的颜色？暖黄色，对不对？暖黄我觉得它是烟火人间的一个色调，暖黄也是温柔治愈的一个光亮，它也是餐桌上的台灯，也可能是傍晚街边路灯的这种微光，也是亲友相聚的一种笑意，也是我们平凡日子里面最滚烫的温柔。很多人的假期从来不是独自奔赴山海，而是奔赴烟火跟团圆。难得的闲暇时光，我们放下工作的牵绊，奔赴家人的身旁，陪伴父母闲谈琐事，陪家人吃一顿热气腾腾的晚饭，和许久未见的朋友小小聚一下，聊聊生活，说说近况，没有职场的拘谨，也没有陌生的寒暄，只有熟悉的陪伴，松弛的笑语，温暖的烟火。灯光温柔，饭菜温热，人心安稳。李正帆当年在支教的黑板上写下宁夏的歌词，没有华丽的词藻，也没有任何的一些起伏的一些情绪，有的只有宁静的傍晚星光和晚风，就像我们在国庆假期的那份团圆一样，不追求盛大，只贪恋那一点点暖黄的微光哦。而这种暖黄色的假期不会轰轰烈烈，但是却格外的心安，它藏在一餐一饭的温暖里面，藏在一问一答的那种陪伴里面，藏在不用伪装也不用逞强的这种松弛感里面。我们这一生当中所有的奔波和忙碌，终究都是为了这份人间烟火。所谓的岁月静好，不过就是家人安康，挚友相伴，烟火寻常，岁岁温柔。这份暖黄色不会很刺眼，也不会很张扬，却足以照亮所有平凡的日子，治愈所有一路奔波当中的疲惫的你。

歌声停下来的时候，你有听见那份色彩吗？仿佛还能够看见假期傍晚那份暖光吧。在假期里，这样的一抹暖黄，不是说一定就是盛大的出游，也许只是一餐家常菜，一次闲聊。我们都说人间烟火最抚凡人心，而在假期当中，有没有去找自己的挚友去喝杯茶呢？比如说喝一杯咱们博罗的百堂山茶。在整点宣传之前，我们即将听到的歌来自许巍的演绎《喝茶去》。

0: 觉好舒服。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政策信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绘乡村新画卷。政策信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
1: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2: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3: 学法用法护小家，防非处非靠大家，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非法校园贷。非法金融，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买单。
2: 来听一场音乐 Live 吧，跟着歌声去往远方，穿过四季声响，捕捉沿途微光，邂逅藏在旋律里的故事。博罗电台歌声漫游记。

0: 听见好时光。
1: 午后在歌声当中听见好时光，这里是歌声漫游记，午安各位。今天午间陪伴各位的是林乐，我们再跟大家聊一聊，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假期当中，如果你的生活感受用一个颜色来进行定义的话，你会选择什么样的一个颜色呢？欢迎你通过博罗电台的视频号来在线收听和观看我们的节目，另外也可以通过我们博罗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跟我们保持一份互动和交流。刚刚我们听到了孙燕姿的遇见，又在整点的时候

的颜色呢？哦，可能是天蓝色，就是山海的颜色，是晚风的颜色，也是自由和热爱最纯粹的模样。总有一些人把假期留给远方，留给山海，留给漫无目的的一次奔赴，挣脱了城市的桎梏，告别格子间的束缚，去见山川的湖海，去遇见清风，遇见落日。天蓝色的假期是一种松弛而且自由的样子，可以奔赴海边，可以看到碧蓝的蓝天，可以听到海浪低语，任由海风吹散所有的焦虑，也可以走进山野，去看见云，看见林间的各种色彩，听见林间的风声，去感受天地的辽阔。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来自于孙燕姿的这首《遇见》。很多人理解成孙燕姿的这首《遇见》，它是在说爱情的，但是这个旋律里面哦，旋律里呢藏着一种奔赴感，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体会到？如果没有体会过，然后我们在音乐的时光当中一起来感受一下，好不好？我们走出一个熟悉的方寸空间的时候，我们在路上遇见风，遇见云，遇见不一样的自己。平日里面我们被琐碎给困住了自己的目光，被压力困住了自己的脚步，眼界也好像局限在了方寸之间，心情呢好像被困在日常的琐碎里。而假期里面的一抹天蓝会告诉我们，生活不止眼前的忙碌，还有辽阔和温柔。让我们抬头看看澄澈的蓝天吧，低头再看看满目的风景。风是自由的，云朵是温柔的，而我们也是松弛的样子。不用去纠结得失，不用焦虑自己的未来，我们只要专注当下的风景，去享受片刻的自由。而这抹干净的天蓝，它本身就会治愈所有的内耗和疲惫，让我们重新找回热爱生活的勇气。你会发现，原来最好的解压方式从来不是刻意的消遣，而是我们去走进自然，与天地相拥，让身心皆得到自由。让我们去遇见吧，跟随孙燕姿的声音。

听完了遇见，你有没有感觉好像刚刚看过了一片开阔的蓝天一样？有的人在假期的时候就好像这样的一抹了天蓝一样，短暂的逃离日常，在路上和清风和旷野相逢。此刻看到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兔先生日常给我们进行留言了，他说来看林乐啦，遇见温柔。同时呢，他也说到了在此刻午间这个时间，午后这个时光当中，啃着馒头，吹着车里的空调，赶着去上班的路上，问候到你午安哦。也希望在开车的路上，在方便的时候，在下车的时候，你可以看看开阔的蓝天，去感受生活带给你的一丝丝的不一样的感觉。有人奔赴山海寻找自由，而有人呢又安于烟火去享受温柔。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在国庆假期当中，或许会有一种生活的一种色彩，它是什么样的一种颜色呢？来，让我们好好的去想一想，让我们好好的去回忆一下刚过去的这个国庆假期。如果用一种颜色去定义的话，在你的视野当中，在你的感受当中，你觉得它应该是什么样的颜色呢？接下来我来做一个定义，如果你的假期当中是一个很安静的又有力量的这样的一个假期的一种生活体验的话，那么它可能是我接下来要说的浅青色。浅青呢是雨后草木的颜色，也是山间清风的颜色，它是温柔生长悄悄自愈的一种颜色，不是特别浓烈也不张扬，它自带一份安静的生命力。很多人的假期没有远行也没有欢聚，只有安静和沉淀，他在这样的一份安静和沉淀当中享受自己闲暇的时光，然后慢慢的和自己和解，和生活温柔的相处，慢慢的去调整自己的作息，慢慢的梳理自己的情绪，慢慢的治愈积攒的一些疲惫，可能就读几页搁置已久的书，然后在家门口，在花园里面散散步，发发呆，沉淀一下，自省一下。接下来听到会是哪一首歌呢？接下来要听到是朴树沉寂许久写下的《平凡之路》。他说这首歌不是写给远方哦，而是接纳平凡和内心和解。就像我们这一节说到的浅青色的草木一样，浅青色的草木不急于开花，它只会默默地扎根。那么这样的一个假期，你看似可能是很平淡很无奇的，但实际上它悄然的在生长。我们在安静当中复盘生活，在松弛当中去调整自己的状态，在独处当中去治愈自己。成年人的自愈从来都不是需要声势浩大的，就像我们说浅青色的草木一样，默默的扎根，悄悄的生长，无声的蓄力，不必追赶别人的热闹，也不必去羡慕别人的假期。每个人的节奏都不同，每个人的自愈方式都会不同，安静的沉淀，慢慢的变好，亦是假期当中最好的状态。这份浅浅的青色，它藏的是一份温柔的力量，让我们在喧嚣过后沉淀自我，蓄力前行，温柔生长，岁岁从容。

旋律慢慢的淡下去了，浅情色的力量藏在平静里面。在刚过去的假期当中，或许你的生活当中并没有轰轰烈烈，安下心来自我做了一次调整，其实这也是很好的一种休假的方式。这里是歌声漫游记，午后的时光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生活，一起用好音乐温暖自己的下午出行时光。你好，我是林乐，用声音的方式陪伴你一路出行。提醒到各位，下午目前已经是上班的一个出行高峰了，各位一定要注意保持好安全车距，礼让慢行，祝愿各位一路平安。今天午后的时光当中，我们跟大家再聊聊，如果在国庆假期的这个时光当中，你把它当作是生活的一个调色板的话，用颜色去定义的话，你觉得你刚过去的这个国庆假期会是什么样的一种颜色？有些朋友会把它定义为时光沉淀后的一种假期的质感，这种质感我把它定义为焦糖色。你想一想，焦糖色是不是一种时光沉淀的颜色，温暖又醇厚，温柔又绵长，它能够褪去青涩的这种躁动，没有热烈的张扬，只剩下的是从容安稳和通透。经历过奔波的忙碌，体验过松弛的闲暇，看过了烟火的温柔，见过了山海的辽阔，最终沉淀下来的可能是内心的那份平和和安然。李宗盛他在50岁时候写了《山丘》，他不是感慨坎坷，而是人到了一定的阶段会慢慢的懂得，很多的风景看过就好了，不必强求圆满。这正是焦糖色假期的一种心境。焦糖色的假期是成熟的，是通透的，我们不再执着于完美的行程，也不在于纠结未完成的那些遗憾，慢慢的懂得假期的意义从来不是填满时间，而是治愈身心，允许假期有遗憾，允许生活当中有不完美，难得闲暇，自在随心便是圆满。在这段时光里面，我们卸下铠甲，放下焦虑，接纳生活的所有模样，认真的生活，好好的爱自己，珍惜烟火日常，善待平凡时光。这份焦糖的颜色是温柔的，是岁月赋予成年人的底色，也是经历了风雨后依旧热爱生活的那份从容感，温柔醇厚，经久耐看，岁岁安然。

来听一场音乐 Live 吧，跟着歌声去往远方，穿过四季声响，捕捉沿途微光。

0: 邂逅藏在旋律里的故事。博罗电台歌声漫游记，听见好时光。
1: 今天午后我们在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在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当中，如果生活是一个调色板的话，你要把你的生活感受用一个颜色去定义的话，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颜色呢？我们来看到我们微信公众号后台这位叫阳光的朋友他给出的一个定义啊，他说在他看来呢，这个假期对他来说应该用红色来定义。我们刚刚聊过了米白的一种松弛感，也聊了暖黄的烟火，还有天蓝的自由和浅青的自愈，还有焦糖色的安然。而我觉得我们这位听友阳光选择的这一抹红色也让我很有感触。很多人的假期是在休闲陪伴和放松身心当中，但是呢，这抹红色它代表我们假期里面最踏实最亮眼的底色。你看每年在国庆放假的时候，满城飘扬的中国红，热闹安稳的街巷，平安顺遂的生活，其实就是国泰民安当中最直观的样子。红色是国家的颜色，也是安稳热烈充满希望的颜色。正是因为山河安宁，家国安稳，我们才有底气拥有松弛的假期，才有机会感受生活各式各样的美好色彩。假期落幕了，温柔不散，愿我们往后的日子心中有热爱，眼里有温柔，把平凡的日子过得温暖，过得踏实。这里是歌声漫游记，我是林乐，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我们在下期节目的时间段当中再见了。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罗佳怡，文明实践我在行动，愿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让我们一起做一名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3: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垃圾分一分，环境每十分。垃圾有分类，回收不浪费，混放是垃圾，分类成资源。
4: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殡葬新规知多点》，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5: 李主任你好，我来办理爷爷的火化和安葬手续，刚才我刚进门就有人拦着我说要单独收遗体消毒费、棺木打包费，还说不交钱不找他们代办就办不了火化手续。我第一次办后事，实在不懂这些，觉得有点奇怪就没理他。他讲的这到底是真的假的？
6: 小伙子，千万别信这些外面中介的套路，全是乱收费的骗局。从今年8月1日起，广东殡葬服务收费全新规定正式落地，所有的收费项目全部公开清单化管理，清单之外无任何隐形收费，多余的费用啊，你一分钱都不用交。
5: 您快说说这些收费项目具体有哪些？
6: 你记好：遗体接运、遗体存放、告别仪式、遗体火化、骨灰临时寄存，这五项是殡葬基础核心服务，全市统一执行政府指导价，价格公开透明，所有正规殡仪馆都不能私自涨价加价，不存在任何隐形费用。
5: 那就好，太感谢您了。那如果我想办得体面一点，比如精致布置告别厅、定制礼仪服务，那这些个性化的项目怎么收费？会不会漫天要价？
6: 像礼仪定制、场地精致布置、专属配套服务这类个性化增值项目属于非基础服务，市民政局已经统一划定价格参考区间，所有机构必须依规定价，严禁随意抬价、坐地起价，而且所有的收费目录、价格标准都会在殡仪馆、医院、养老院

0: 线上线下同步公示，全程公开透明，每笔花费啊都明明白白。
1: 难怪很多人办丧事都被坑，就是被这些隐形收费中介套路误导了。今天问清楚了，我心里彻底踏实了。
2: 儿子，我刚才听村里熟人说，镇上的公益性公墓可以对外买大墓位好位置，我想着咱们干脆买一个宽敞的，以后家里亲人都可以合葬在一起，方便后人祭拜。
0: 叔，这个想法绝对不行，是典型的违规误区。农村公益性墓地的设立初衷是保障本村村民的基本安葬需求，只对本村村民开放使用，严禁对外出售、对外流转、盈利经营，这是明文规定的铁律。
1: 董法，那我问一句实在的，村里公益墓地不收墓位费，那收一点年度维护费算不算违规呢？
0: 大家放心，我给大家把收费边界讲透，本村公益性墓地原则上免收墓位使用费，如果确实需要收取少量墓地年度维护费，用于墓地保洁、修缮、管理，必须由村委会公示收费标准、成本明细，全程公开透明，绝对不允许以盈利为目的的收费。
2: 还好今天及时问清楚了，我之前又是想私地土葬，又是想翻新祖坟，还差点私下买公墓位，全是老陋习、旧想法，一不小心就触犯了规定。
1: 爸，现在殡葬政策越来越规范，越来越惠民，咱们摒弃旧陋习，遵守新法规，文明节俭办后事，既心安理得，也是对爷爷最好的告慰。
3: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殡葬管理条例》第20条，农村公益性公墓、公益性骨灰堂只能向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提供安葬、存放服务，不得对外销售墓穴、骨灰格位，不得用于盈利活动。第21条，禁止建立或者恢复宗族墓地。第42条，殡葬服务机构不得违反有关规定，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或者采取分解项目、扩大范围收费等形式，变相提高收费标准。第60条，将应当火化的遗体土葬或者在公墓、农村公益性墓地以及依法实施生态安葬的区域以外的地方埋葬遗体、建造坟墓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4: 消防安全记心中，幸福平安伴一生，人人学习消防，共建平安家园。
5: 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
6: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机要密码，守护安全的金钥匙。
4: 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

0: 心，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3: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美国 FCC 正式批准 SpaceX 星链下一代移动卫星组网方案，可让普通手机直连卫星网络，最高下行速率可达150兆比特每秒。国内方面，公安部10月8日通报，国庆假期全国社会治安秩序平稳，刑事治安警情同比下降，大型活动安全有序。同日，交通运输部发布数据，国庆七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21.44亿人次。来关注娱乐新闻，2026国庆档电影正式收官，总票房11.64亿元，多部影片收获不错口碑。博罗本地消息，博罗正式启动2026年秋冬季森林防火宣传月，提醒市民遵守野外防火规定。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新闻快讯，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实在不行就带婆婆离开这里一段时间。秋伯挠挠后脑勺笑了，他说，你婆婆高兴随她去吧，还能活几天，跟我这老头过了一辈子了，可能真的烦了。原来秋伯刚退休时就发现秋婆婆有点不对劲儿，新买的鞋子她会放到冰箱里，揭开锅却发现没有点火，煤气常常忘了关，儿女们都忙，秋伯又有心脏病，没办法，只好双双进了福利公寓。这老年痴呆症像电脑里的格式化一样，把很多东西都隔掉了之后就添了新东西。来公寓的第一天，刘伯帮着搬东西，秋婆婆就对他一见钟情。送水果时里面有两个橙子，秋婆婆见了高兴得跟小孩子似的，她说，刘伯最喜欢吃橙子，这两个都归我。我抬头看秋伯，秋伯冲我摆摆手，秋婆婆倒拉着我的手撅着嘴说，囡囡，咱们这里什么时候才能有房子空出来呀，得让这个姓秋的搬出去才是，不然我跟一个男人住在一起算怎么回事啊。我瞄了秋伯一眼说，快了就快了，然后赶紧溜走。公寓的老人们嘴碎道，秋婆婆的事儿被人传来传去，有人甚至当着秋伯的面说，秋伯，你那顶小帽挺绿呀。秋伯冷了脸，竖着眉毛站起来回房间去了。可人们都知道，秋伯真是百里挑一，秋婆婆刚来那会儿，她端水端饭擦身按摩真是费尽了心思，可这么好的男人，秋婆婆怎么就忘了呢？或许是太孤单，刘伯竟然跟秋婆婆好了起来。一只橙子，两个人你让我，我让你，比热恋中的情侣还热乎。远处的秋伯被弯得更厉害了，白发飘在风里，有些可怜。他总是来义工办公室看有没有女儿的来信，可邮递员除了送报很少送信件。我把手机递给秋伯，让他给女儿打个电话。秋伯犹豫着推辞了一下，还是拨了号码。电话接通了，他说，囡囡啊，你妈挺好的，能吃能睡，心情也不错啊，不用惦记，有爸爸呢，能委屈了他。我看到秋伯的眼里有了泪，同时我也知道了为什么秋婆婆要管我叫囡囡。我叫她帮我洗菜，顺便问起了秋婆婆的事儿。秋伯的面部表情柔和了许多，她这辈子啊跟我没少吃苦，我年轻那会儿当过兵，很长一段时间里跟你婆婆是两地分居，有一段我们的日子真是过不下去了，我在兵营认识了一个女兵，回去就跟你婆婆闹，唉，本指望老了好好过日子，她却得了这病，我不怪她，她一个病人知道什么呀。我放下菜，却不知如何安慰秋伯，只好说，婆婆肯定把刘伯当成您了。秋伯笑了笑，甩了甩手上的水，转身走了。秋婆婆越发像个小姑娘似的，不知从哪儿找了件红衣服穿在身上，衣服又瘦又小，也有些褪色了。她找我借口红，说，囡囡，你知不知道哪里穿耳洞？我好像打过，可是怎么就没有了呢？我仔细看了一下，秋婆婆的耳洞还在，只不过很久没有戴配饰了，大概是长死了。我问，婆婆，你真的不记得跟你一起住的秋伯是谁了吗？秋婆婆一边照镜子一边说，那个秋伯挺烦人，睡觉打呼噜，

还总摸我的头让我吃药。我再不知该说什么。或许在邱婆婆的记忆里，那个刻骨铭心爱过的男人真的不再重要了。我不知道这是幸还是不幸。倒是邱伯很有些无怨无悔的样子。有一天晚上，邱婆婆说心里热，想吃点凉的东西。邱伯想起女儿上次带来的冻梨就在公寓楼下的冰箱里，于是披了睡衣出来，不料脚下一滑，摔了个跟头，腿就骨折了。我去照顾邱伯时，刘伯也在。邱婆婆有点撒娇似的挽着刘伯的胳膊说，你看这邱伯人多好，你以后也得对我这样。邱伯闭着眼睛，眼睫毛却一直在动，我知道他没睡着。出门时，邱婆婆跟了出来说，囡囡，你说让刘伯搬过来跟我一起住行不？我忍不住说，婆婆，邱伯才是您的老伴儿，你知道吗？邱婆婆拍着我的手使劲笑说，你可真逗，他长得那么丑，我能看上他？囡囡赶到老年公寓时，邱伯的脸色已经很难看了。骨折本来没什么，接了骨，打了夹板，静养就可以了。可谁知邱伯的心脏病却厉害了起来，一阵儿一阵儿，只有进气儿没有出气儿。医生摇着头让通知家属。邱伯拉着囡囡的手，嘴一张一合说着什么，谁都没听清。囡囡凑到邱伯跟前哽咽着说，爸，您慢慢说，我听着呢。好半天邱伯的精神好些了，这次他的话大家都听清了。你妈这辈子活得不容易，我走了，你们别难为她，她愿意过什么样的日子都随她。还有，每天喂她吃药前先试一试水温，别太烫。囡囡使劲地点头答应着，爸，您放心，您真的放心。邱伯还在说，多带孩子来这儿看看你妈，老了，心里就全是你们了。有人把邱婆婆带了进来，她像孩子一样无辜地站在病床的一边，半晌才小声地问，邱伯的脸怎么跟白纸一样呢？邱伯无力地伸出手来，在空中画了一下，落到床上。我拉过邱婆婆的手，放到邱伯的手里。邱伯的手用力地握了握，说，小梅，我要走了，我这一辈子跟你没相处够啊。房间里静悄悄的，邱伯的话让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给邱伯送行的那天，雪后初霁，送殡的队伍走得很慢。突然，队伍后面传来凌乱的脚步声，转身看过去，是穿着一身又瘦又小的红衣的邱婆婆。她拿着一双黑色绒面鞋走到囡囡捧着的骨灰盒前面，对着那上面邱伯的照片说，你这死东西，赶紧试试这鞋，我说38的合脚你就是不听，这回我给你做的是39的，再挑可就没人管你了，让你相好的给你做去。送葬队伍里开始是低低的哭声，后来干脆哭出了声。囡囡抱住邱婆婆哭着说，妈，我爸就等您跟他说这句话呢，大闹一辈子。

0: 你怎么就把他给忘了呢？
1: 秋婆婆嘴里还在骂着秋伯，数落着陈年旧事，可大家都听得出在她的心里是怎样在意这个男人。秋伯走后一个月，秋婆婆也在睡梦中离开了人世，走得很安详。春天来时，我离开了福利公寓，我不再拒绝身边人善意的帮助，也不再怀疑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半年后，我遇到了一个男人，他握住我的手说，我没有很多钱，但我愿意一辈子跟你一起走。这句话让我愿意跟他走进婚姻，像秋伯和秋婆婆一样，即使白发苍苍，即使爱到忘了最爱的那个人，也依然愿意把爱放进对方的手心里，不管他变成

两个有情人最终走到一起确实不容易，能够携手走一辈子那就是更不容易的事儿了。有些必须面对流言蜚语，有些必须面对众叛亲离，有些必须面对世俗压力，有些必须面对生死抉择。但不管怎样，两个人的世界就是天堂，两个人的生活就是愿望。好了，今天的故事就是这样，希望朋友们都能把握住自己的爱情，能够跟自己相爱的人携手走过一生，来享受属于自己的浪漫爱情。感谢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聚焦乡村发展，记录振兴故事。欢迎您收听 FM107.3 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我是诗婷，今天将带您走进博罗的龙溪街道，一同领略龙溪两村联手将料荒地种上凤梨，打造甜蜜产业的美好场景。龙溪街道横向村河渠片区，一块约44亩的土地料荒了10年，如今这里种上了台农17号金钻凤梨，迎来集中采收，预计今年亩产7000至8000斤，甜度稳定在15度以上。横向黄屋两村联手把闲置土地变成了富民新村的致富果园。凤梨园内连片凤梨长势喜人，工人们忙着采摘分拣果实，一派丰收忙碌景象。该园毗邻东江，种植全程坚持绿色理念，主栽台农17号金钻凤梨。优越的地理条件与科学化管理，所产的凤梨甜度稳定保持15度以上，果肉脆嫩，汁水充沛，入口清甜，无需盐水浸泡即可食用。让我们来听听凤梨园种植基地负责人钟志高是怎么说的。
5: 我们这个是台农17号的金钻凤梨，它的口感就比较清脆甜好吃。我们今年大概批发的话都是在3.5到4块钱左右，是入园采摘的话大概都是8块钱一斤。
4: 凤梨园于2024年启动试种，2025年正式种植，目前种植面积约30亩，今年迎来集中采收，预计亩产7000至8000斤。目前园内凤梨通过线上线下渠道销往东莞、深圳、广州等珠三角城市及外省市场，批发渠道进驻连锁果品商超、直供水果批发市场，同时开放零售与田园采摘。企业计划扩大种植规模，完善采摘配套，逐步搭配嘉宝果、百香果等品种。据了解，这片凤梨园的前身是横向村河渠片区闲置多年的料荒地，该片区约44亩土地料荒长达10年，村两委经过集体商议、外出考察，最终选定凤梨种植项目。项目落地以来，每年可为村集体经济增收约3万元。为把特色产业做大做强，横向黄屋两村推进村村联动，统筹整合两村集体土地和村民零散碎片化土地统一发包。目前两村合计约30亩，二期两村计划拓展至80亩，三期预计整体目标达到200至300亩。当地联合瑞龙福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开展村企合作，由企业提供

0: 技术指导，带动两村村民共同参与凤梨产业发展。让我们来听听龙溪街道横向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方辉是怎么说的。
1: 我们横向村跟黄湖村呢都是村村联动，而且把这个产业啊就扩大规模生产啊，然后把它做大做强，然后跟着我们来去一起种植，增加一个收入。
0: 让我们再来听听龙溪街道黄屋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黄建红是怎么说的。
2: 现在那个采集的果啊，就收成都挺好，大概那个产值都去到一亩地都有七千斤左右，带动了我们黄屋村的那个零散户的村民来这里帮工啊，有一个增加了那个村民的收入，还有增加了那个村的集体的经济收入。
0: 接下来，龙溪街道将搭建技术交流、产销对接平台，推动本土农产品品牌化发展。企业将携手横向、黄屋两村扩大种植，融合研学教育、休闲游玩、田园采摘等业态，推动特色种植与乡村文旅深度融合，让闲置土地变身致富果园。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三农资讯，欢迎关注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3: 欢迎收听董法奇遇记之殡葬新规知多点。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4: 李主任你好，我来办理爷爷的火化和安葬手续。刚才我刚进门就有人拦着我，说要单独收遗体消毒费、棺木打包费，还说不交钱不找他们代办就办不了火化手续。我第一次办后事，实在不懂这些，觉得有点奇怪就没理他。他讲的这到底是真的假的？
5: 小伙子，千万别信这些外面中介的套路，全是乱收费的骗局。从今年8月1号起，广东殡葬服务收费全新规定正式落定，所有的收费项目全部公开清单化管理，清单之外无任何隐形收费，多余的费用啊，你一分钱都不用交。
4: 您快说说这些收费项目具体有哪些？

0: 时间，
1: 下午四点了，再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了。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仅承接周边居民的宴席需求，还吸引了不少从东莞、深圳过来的游客，餐饮、住宿、休闲等多元经营，平日客流量约百人，节假日日均高达300-400人。随着218最美旅游公路的开通，山庄客流量增长了约10%，年营业额稳定在300多万元。赖广龙不仅自己致富，还吸纳了15名周边村民就业，让大家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事业有成的赖广龙心中始终不忘家乡。2017年7月，他当选郭前村村委副主任，分管党建、农业和交通安全等工作。任职以来，他培养了5名新党员，并为部队输送了3名优秀青年。多年来，赖广龙那份想干、敢干、能干的军人本色却从未褪色。他用行动诠释了一名退役军人在乡村振兴路上的执着与担当。接下来，他计划借着218最美旅游公路带来的客流红利，对山庄进行全面升级。
1: 接下来我会把白石山庄再一次升级改造，首先呢就是整体的环境统一升级一下。现在目前的客房有40间，旺季的时候呢还是远远不够，会增加一些客房。现在很多的一些公司都喜欢到这些地方来团建，做2个比较专业的一些会议室来对接他们这些资源。
0: 全媒体记者詹晓彤、范胜瑞报道。
2: 近日，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了2026年度广东省特色研学旅游产品名单，其中百塘万亩茶园研学、百塘茶产业实践基地入选2026年度广东省特色研学旅游产品探寻非遗之美主题研学目的地。全媒体编辑整理报道。
3: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孚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3: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美国 FCC 正式批准 SpaceX 星链下一代移动卫星组网方案，可让普通手机直连卫星网络，最高下行速率可达150兆比特每秒。国内方面，公安部10月8日通报，国庆假期全国社会治安秩序平稳，刑事治安警情同比下降，大型活动安全有序。同日，交通运输部发布数据，国庆七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21.44亿人次。来关注娱乐新闻，2026国庆档电影正式收官，总票房11.64亿元，多部影片收获不错口碑。博罗本地消息，博罗正式启动2026年秋冬季森林防火宣传月，提醒市民遵守野外防火规定。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新闻快讯，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耳朵里的城市充满缤纷的故事，每分钟的聆听闪亮你我的生活，故事里的沉醉就在我的故事我的歌。选择是一次又一次自我重塑的过程，让我们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完善。如果说人生是一次不断选择的旅程，那么当千帆越尽，最终留下的就是一片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风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的故事我的歌，我是 Lina。 在今天的节目中要分享的故事跟选择有关。故事里的主人公，他放弃三家医院院长职位，选择了用爱和奉献为一群特殊的儿童撑起了一把伞，为他们挡风遮雨。他就是我们国家唯一的一所红丝带艾滋病儿童学校的校长郭小平。上世纪90年代，国内出现了一批因卖血和输血而感染艾滋病毒的人。21世纪初，通过母婴传播而感染的孩子们开始发病。临汾传染病医院接受了一批小患者，时任医院院长的郭小平从那时便开始接触艾滋病儿童。当时没有抗病毒药，孩子们反复发病，反复住院，后来就一直在病区待着。身为医生，郭小平更加知道这些孩子面临的绝不只是治疗上的困难。突然发病，无奈辍学，因为歧视无法正常上学，父母去世无人监管，郭小平目睹了这些孩子治疗之外的困境。为了让孩子们拥有受教育的机会，于是郭小平在隔离病区成立了爱心小课堂。

堂，买了四张课桌，组织医护人员轮流上课，让孩子们边接受治疗边识字读书。2006年，在社会爱心人士的帮助下，爱心小课堂变成了红丝带学校，郭小平兼任校长。红丝带学校的孩子们不仅经受过病痛的折磨，也经历过被孤立甚至被赶出村庄的遭遇。保持健康和有尊严的活着，是这所学校想要给孩子们的。2015年，郭小平做出了一个让很多人震惊的决定，他辞去临汾市传染病等三家医院院长职务，成为红丝带学校的专职校长。当被问到做学校校长经济收入上是不是差距很大，郭小平回答说，我的视线已经转移到其他地方去了，已经不是考虑工资的问题了，到了学校更多的时候就是考虑药品，考虑健康。全职担任校长后，郭小平有了更多时间陪伴孩子们，他们吃什么，体温怎么样，心理上有没有困惑，郭小平都能了然于心。郭小平说，别人问我的时候，我就说我是掉进去的，我觉得跟孩子们待的时间长了就掉进了感情里，人最怕有感情，有了感情就出不来了。他还说，医院不缺一名院长，而红丝带学校缺一名校长，一个家长。关于孩子能活多久的事，郭小平心里也没底。孩子的免疫力不如大人，身体时常溃烂或者有并发其他症状，能撑多久真的是一个未知数。虽然痛在心里，但是郭小平却从来没有想过打退堂鼓。所幸在2005年，抗病毒药物出现了一丝新希望，这让郭小平有了一定的信心。用上新药物的孩子们病情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身体也一天天好了起来。身体好了能上课了，但上课得有老师，老师怎么找又成了一个大难题。2005年到2011年，在红丝带学校任课的教师没有任职时间超过半年的，最多的时候一周就换了三位，甚至还出现过穿隔离服来上课的现象。红丝带学校的艰难由此可见一斑。坚持总会有结果，政府看到了红丝带学校的现状后，除了主动提供帮助，还在2011年将红丝带学校正式纳入国家义务教育行列。有了正规学校的编制，加上妨碍宣传的开展，老师的问题终于解决了。2017年高考，红丝带学校终于有了第一批毕业生，16个学生毕业，考上大学的有15人。郭小平的努力总算是看到了回报。在身边待了十几年的孩子们考上大学离开这里，郭小平心里也十分不舍。他说，娃娃们跟了我十几年，怎么能不想。鸟儿长大了总是要往外飞，如果他们飞不动了，有什么问题或者受伤了，我还在这儿等他们。环境的进步让郭小平对孩子的未来有了更多的信心。他说，过去只想把他们拉扯大，现在想他们以后能自己管理自己体面一点。郭小平给孩子们请老师，教孩子们学画画，给女孩们买汉服。已经考出去还有已经参加工作的孩子们早已把红丝带学校当成了家，每逢假日他们都会回来享受这个大家庭的温暖。外出的孩子们回到红丝带学校，郭小平必须带他们去做关于各项指标检查，以确认他们在外面是否按时服药，否则心里总是不踏实。
郭小平这样形容自己和孩子们之间的关系，他说，绝不是校长跟学生这么简单，也不是普通家长跟孩子这么简单。他见到我的时候，就已经把他的生命托付于我，我见到他的时候，就已经注定我要承担起他生命的责任。在山西临汾市红丝带学校校长郭小平的心里，有这样一座城市，它有5000年的文明，有一批淳朴善良的人民，有一群来自四面八方的孩子，有一所成立于2011年全国唯一的专门收治艾滋病患儿的全日制学校。来自全国12个省市的86名艾滋病儿童曾在这所学校学习和治疗过，同时也有郭小平校长无怨无悔的芳华。命运对于红丝带学校的孩子们可能是不幸的，但在临汾，这群孩子们又是幸运的。在这座有爱的城市，有着郭小平的爱，将这群孩子当成宝贝一样去宠爱、去呵护，陪伴他们健康成长。爱不需要任何语言，爱让我们在一起。就是这样一个用爱呵护和奉献的平凡人，做出了勇敢的选择，他的事迹感动了我们所有人。在2017年，郭小平获得感动中国2016年度人物，组委会授予他的颁奖词这样写道，瘦弱的孩子需要关爱，这间病房改成的教室是温暖的避难所，你用12年艰辛呵护孩子，也融化人心。郭校长，你是风雨中张开羽翼的强者。10几年来，每一个不平凡的日夜，郭小平都和孩子们共同走过。在这段生命历程中，让他们更健康、更有尊严，也有更多机会去追求与选择更好的人生。我们有选择的机会，应该说这是一种幸运。但是有时候，我们有选择的机会也是一份挑战、一份责任、一份勇气，要去面对不可预知的未来。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是北京时间晚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3: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4: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2: 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3: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现在嘛，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文明实践宣讲员。拜拜，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1: 喂，醒醒，快醒醒，下班了。
2: 倒计时准备冲，绝不耽误一秒钟。下班吃饭任务重，回回我都是第一名。骑着我新来的小摩托，吹着博罗德晚风，下班路上像战场，我就是急先锋。听着小雪的声音，就是忘掉不开心。随着车流望穿人海，1073带你一起打卡快乐下班路。
1: 没时间解释了，下班很可乐，跟我上车。
0: 在一首 Bad Boy 这首歌曲过后呢，欢迎您在这时刻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国庆假期结束第一天上班的下班很可乐。今天你可乐吗？今天我觉得今天应该很少有人会觉得很可乐，毕竟这7天的假期实在是这个假期综合症有点严重啊。
3: 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孔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钛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正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332，46332666633。
0: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4: 天宫公务收官，本金星准时下班。
1: 下班很可乐，
5: 我要冒着泡的快乐。
4: 咦，此地是何处？竟有一缕奇妙声波响彻博罗大地。
1: 嘿，老头，这里可是下班很可乐。
4: 咦，手上拿的这个液体怎么还冒着泡？
1: 你说这个，它可是现代社会的琼浆玉液。
4: 哦，里面都有啥？
1: 嘿嘿，这里呀、啊，有练就了7749天的笑话段子，有妙趣横生的游戏互动，还有比早上晨露还要新鲜的社会资讯。
4: 快，让我喝一口。哇，真的是只有我最摇摆。
0: FM1073，下班很可乐，下班时刻。快乐就位，
6: 开始了，开始了。 I could have my Gucci on,
0: I could wear my Louis。 整点报时之后，欢迎您继续的守候在调频1073，这里是下班很可乐，我是小雪。那么在周四，也是我们国庆回来之后的第一天上班的下班时段啊，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到调频1073。今天我们跟各位一起分享的是听图猜歌词，我们稍后来分享一下各位的这个答案。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整值一整日的班啊。只是呢，这个周六确实啊，就是我们是按照平时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模式来的，就是他你周六他是安排了其他的一些值班的工作人员，所以呢，就是本来周六就没有我的这个班儿，所以我该怎么上呢？刚好我们今天说起这个事情啊，就说起这个新闻，就跟大家提前预告一下，不要说到周六的时候我又跳班了。可是我觉得也没有啊，你看比如说现在在接了早高峰之后，我觉得也是披星戴月的，你知道早上就很早就要起床，而且我现在越发觉得，就为什么我会说今天早上感觉会有一点这种秋天的甚至是微凉的感觉，就是你在早间的时候比如说六点出门，甚至更早一点的时候天还没有这个亮起来，然后呢在这个有点进入到秋天那种感觉之后，你早上如果穿的比较薄的话，它确实会有一点微微凉的感觉。我就在想说这个冬天那应该是一件还蛮痛苦的事情，得裹上厚厚的大衣，然后呢把自己包裹得像粽子一样出门。好，来看到汪飞他发的一个他说他的这个答案汪飞没有完整，冰雨的这个是完整的，还有我们的这个星鸟发来的这个也是标准答案。什么呢？这个到底是什么？汪飞的这个不是非常的完整，就是后面几个你没有说，你只说到了前面几个。我们再来看看这幅图，我们再稍后就来进入到第二道题啊。的第一幅图是一个手套，第二幅图是一匹马，第三幅图是一个男子的形象，第四幅图是一个拳头，第五幅图是一个大臂肌肉。所以汪飞，你觉得你少了哪一部分？从这个拳头开始就少了后面的这一部分的这个内容，但是前面是对的。你看套手套，又有一匹马，什么呢？套什么马，然后又是一个男子的形象。哎呀，我已经提示的够明显的了。最简单的就是前面几幅图了，你只需要把他们的这个字给它稍微的连起来，就大概能够猜到这一整句话是什么意思，这一整句的歌词是什么。我们来出出今天的第二道题目。第二道题目呢，一共是六幅图。第一幅图听好了，是一颗红心。第二幅图呢，是一个怎么来形容这个图呢？有点像是那个沈腾的那个有一个标志性的动作，你过来呀，就是一个食指伸出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食指伸出来，你过来呀，这个意思啊。第三幅图呢，是一阵风一样，一个人在跑步啊。第四幅图是一杯啤酒，第五幅图是一头大象，第六幅图是一阵风。这会是一句什么歌词呢？六幅图，但是绝不是六个字啊，远远不止六个字，大概有十一个字这么多。我们再重复一遍第二道题。第一幅图啊，第二道题的第一幅图是一颗爱心，第二幅图呢是一个食指伸出来，类似你过来呀的意思。第三幅图是一个人在跑步，然后咻的一下。第四幅图呢是一杯啤酒，第五幅图是一头大象，第六幅图是一阵风，一阵狂风吧。那么这六幅图你能够想到一句什么歌词能够涵盖这六幅图的意思呢？这道题可能不像第一道题那样可以直接通过它的每一个图的这个发音来连成一句话，可能需要你稍微的转换一下。比如说这个爱心它代表什么呢？一个爱心，然后这是第一幅图，第二幅图是一个食指伸着，哎，你过来呀，大概是。

0: 这么一个动作啊。第三幅图是一个人飞快的在跑，第四幅图是一杯啤酒，第五幅图是一头大象，第六幅图是一阵狂风。这六幅图合起来会是哪一句歌词？给各位一点时间来思考一下吧。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板块，疯狂吐槽吧。
1: 我妈又在催我结婚，
0: 每天加不完的班，如果可以我真的不想待在这里。
2: 这个月工资除了房租也就够我基本的生活。
0: 生活当中每天都有不同的事情发生，疯狂吐槽吧，抛出你的观点，如果可以的话你还可以唱出来。
2: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0: 该你喽。挥别了家乡的疯狂吐槽吧。

0: 我想要个小孩，哎呀，但是我又不想怀孕，我也不想生，那妈你说咋办呢？
1: 那咋的呀，领养一个啊。
0: 可是我又不想领养，但是我又想要自己亲生的那一种。那你不是想当妈呀，你是想当爸呀。
2: 哎呦我的妈，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我主要是现在有点焦虑啊，妈，你说我没有孩子呢，到老了咋整啊，你帮我想想。哎呀妈呀，你到老了咋整，就你现在混成这样，我得先想想我到老了咋整。你还我替你想，你想多了。姐妹，你是做不了杀手的，相信我。你看这犯罪现场掉的都是你的头发，你也做不了目击证人。不光近视，压根看不清，而且你还想不起来两个小时前发生的事情。蹲下来收拾现场细节，腰间盘突出，骨头嘎巴响啊！处理完细节，站起来的是头晕眼花，眼冒金星，得扶墙。刚扶墙站稳，你又忘记了你要去哪儿，于是掏出手机看一眼，结果顺手刷起了短视频。这些都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是目标照片烧掉，你都不记得长啥样，你也做不了特务，还得高德导航，你又不认识路，脸盲看谁都长得一样，街头人面对面都认不出来，取件码你都记不住，街头暗号肯定转身就忘。你更做不了律师，因为你的嘴不把门啊，原告的八卦你会忍不住再说给你的闺蜜听，这些角色你都干不了一点啊。

0: 最近压力好大呀，晚上睡不着觉。那你如果睡不着觉，你就去看会儿门呗，让狗给你换一会儿，狗睡一会儿。我感觉前途一片阴暗，那多好啊，凉快呀。哼，我感觉我这前半生真的是一波三折，那不挺好的吗？便宜啊。你是在那嘲笑我吗？我的生活都已经千疮百孔了，多好啊，那不透气吗？不是，你咋心态这么好呢？有啥焦虑的呀？条条大路通坟墓，手心手背都是屎，百分百死亡率的人生，焦虑啥呀？少点歇斯底里的崩溃啊，多点底底歇斯的美味，多点底底歇斯的美味 ，delicious！ 你都上了泰坦尼克号了你，你还选啥座位呀？咋高兴咋活呗，高兴一分钟，快乐60秒，那不就是把压力变成动力了吗？咋的呀？有压力就不动了呀？人家都说天生我材必有用，你是天生的呀？你不是我生的吗？那没用，很正常。那天看了一部剧，男女主角对话，哼，真的是扎心的呀。
1: 你没钱你怎么生活，爷爷？
2: 我怎么不能生活了？我自己可以出去找工作呀，我自食其力不行吗？
1: 你别幼稚了，爷爷。你知道现在博士生上班才挣多少钱吗？还顶不了你俩包呢。你能挤公交车吗？愿意坐地铁吗？愿意上夜班吗？早班你起得来吗？即便这些你都能够做到，爷爷，我告诉你，过不了几月你就成大妈了。这大妈都年轻过。哎呦我的妈！
0: 网友们是这样回复的：“燕燕，你就听他的吧，大妈是过来人呐。”

是为了恐吓有钱人。燕燕现在日子好了，一年工资都顶不了你俩包。燕燕呐，你知道冬天骑电动车上班有多冷吗？而且呀，最主要的是现在大环境好了，用不到几个月，一个月就能成大

0: 来到今天的疯狂吐槽吧，我们要在今天跟大家来说一件我昨天看到的一个神奇的女子。先说说国庆节大家都是怎么来度过的呢？就是你在国庆度假的时候，就是往那个人最多的景区扎堆的时候。很多人说国庆出门就后悔，不出门的时候呢也后悔。当你加入到这个拥堵大军的时候，当你踏入到那种人山人海的景区的时候，你是退无可退啊，就是你已经后悔了，但是没办法，就主打一个来都来了，是不是？那只能硬着头皮去旅行。旅行完之后，很多人就觉得说，就是再有一次机会绝对不要去，再去就是狗。有人说这已经是他第几次当狗了。每到节假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出去玩了也很闹心，就是玩的不是特别的开心。一个是很累，然后呢，一个是时间不够，一个是行程紧，还有就是人特别的多，你的这个体验感好像也不是特别好。所以我们说错峰旅游是一件特别香的一个事情，就是这么来的。但是我昨天刷到一个女子，五天的时间，她爬完了五岳，然后呢，白天登山，晚上卧铺赶路，每天走两三万步。本人他自己回应说，全程花费不超过4000元。然后但是呢，他说这个其实不建议大家都这样去效仿他，因为这个是有门槛的，尤其对你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机能，我觉得它是一种筛选法，你知道吗？筛选出都是用身强力健的那种人才适合这种比特种兵还要特种兵式的旅行。我觉得那种出门只有一格电的那种人应该是不太适用的。我们来看到这个女子是来自贵州的彭女士，她呢就是利用这个假期完成了5天爬五岳的挑战。然后她向记者说啊，她说她是9月23号从贵州出发，采用了白天登山夜间卧铺赶路的高效节奏，紧凑的完成了五岳的打卡行程。但是不得不说，很多网友说这个方法刷新了就是他们对于旅行的认知，就是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个办法，白天你可以去玩你想要去玩的景点，那我是不是晚上也可以赶卧铺？就是卧铺它就是睡觉嘛，我晚上就在这个火车上就开始睡觉，第二天到达目的地我就开始玩。胖虎说小雪又笑场了。舒服来说，感情不是你想买想买就能买，就是舒服来，这是第二道题的答案吗？不是这个第二道题目感情，我觉得要不咱们换一个其他的情儿。你想它都是一颗红心了，它代表什么？我先提示各位一点啊，然后第一幅图，第二道题的第一幅图是颗红心，然后第二幅图呢是一个你过来呀手指伸出来的这么一个动作，我在直播间都已经在坐着了。第三个图呢就是一个人跑得飞快，你就想想这三幅图先连起来是一个啥意思。你过来呀，然后呢第一幅图我刚刚说把感情换成其他情，它都是一颗红心了，它能代表什么情？然后第三幅图又是一个人跑得特别快，然后第四幅图是一杯啤酒，哎，第五幅图是一头大象，酒六象，然后第六幅图是一阵狂风。什么风能够这样呢？最威力最厉害的风叫什么风？你能想到一句什么歌词？哎，胖虎很厉害哎，胖虎你说你答题从来都不厉害。这一次我觉得很厉害啊，一字不差一字不差。这六幅图可不是六个字啊，一共是11个字加起来，也不是束缚来的那个感情不是你想买想买就能买，那还有可能会是什么歌词呢？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奇女子啊，5天的时间爬五岳，我们来看看她的行程。9月24号，她攀登了华山， 9月25号他登顶了横山，9月26号他挑战了泰山，27号打卡嵩山，28号收官攀登了横山，五天时间走遍了华夏五大名山。彭女士表示呢，她是偶然在网上了解到畅游五岳读懂中国的主题活动，这个活动精致的纪念奖牌深深的吸引了她，恰逢呢这个九月底中秋假期啊，同时呢也是她与世界交手一万天的专属纪念日，为了给自己呢留下一份特别且有意义的纪念，她就精心规划了这样一个行程，果断开启了这场五岳徒步挑战。据了解呢，这个五岳打卡挑战呢分为文式和武式两大参与模式，其中呢武式啊仅要求徒步上山，下山的方式可以自由选择，规则更为的灵活。彭女士呢这次参加的正是武式的挑战，需要在两步路的 APP 上完成官方指定的徒步路线，且每座山都设有三个专属的签到点，全部签到完成才算挑战有限有效啊，而且也算打卡成功。五天这么高强度的登山的行程当中，他的日均步数达到了两三万步，体能消耗极大。他坦言啊，五座名山当中华山的攀登耗时最长，而南岳横山则是步数最多路程最远的一座，全程步数超过了39000步。徒步里程达到了14公里以上。据悉呢，这个横山的武士呢专属路线和常规游玩路线的差异是比较大的，路程更长，难度更高，对于体能是极大的考验。然后他就说到这个五岳当中呢有华山和横山是步行上山坐车下山，其余都是徒步上下山。他表示呢，连续五天的高强度登山呢并没有让他自己出现严重的身体不适，每天登山结束之后呢仅当晚略有疲惫，经过一夜的休整呢便能够快速的恢复身体呢，并没有出现酸痛乏力等不适的症状，整体的状态是良好的。这场跨越了多程的五岳挑战，他全程所有的花费不足4000块钱。谈及出发时的心情呢，他坦言啊，就是之前没有经过过长的时间高强度的连续的一些徒步，其实内心是十分忐忑的。好在这个旅途当中呢一路是遇到了好心人的相助，让他顺利的走完全程。最后呢，他也温馨的提示广大网友啊，这个五岳挑战的强度极高，切勿盲目跟风的效仿，大家需要结合自己的身体量力而行。然后呢，就是他有谈及到他自己说的这个，就是白天去爬山，晚上去坐这个火车的这个卧铺来进行休息。这个话题就是大家在佩服他的这个体能的话题之外啊，更多的人是觉得说怎么样高效节约时间的旅行思路，就是说哎呀，这怎么能够聪明成这个样子呢？夜间开始睡觉，就坐在那个车上，坐在火车上，白天开始游玩，把赶路的时间放在睡眠的时段，相当于省下了完整白天的游玩时间。这也是高效旅行很值得借鉴的一个思路啊，也值得普通人借鉴的高效省时省钱的方式。我觉得下一次如果你再过节的话，你不妨利用这样的一种方式，也给自己来就规划一场，比如说临近的几个城市能不能把它串联起来，能不能晚上就在那个卧铺上面睡觉，白天就到了啊这个目的地，利用这个夜间的交通，我觉得把交通的时间和睡眠的时间来合并啊，优先的选择这个就是晚上就是夕发朝至，就是晚上发车早上到的这个卧铺的火车，或者说夜间的大巴。但是我觉得夜间大巴其实这个安全性我觉得还是没有火车这么的让人放心。晚上在车上睡觉，一觉醒来直接到达目的地，不占用白天的游览的时间，而且还省下了一晚的这个酒店的住宿费。很多人说反正都是坐车，那我一份钱我可以办两件事儿，我把这个住宿也住了，然后我把这个旅途的这个
1: 上路显示有没有空位。
2: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零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

0: 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1: 今天是寒露节气，随着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寒露稻，割腕稻，广西百色靖西市的喀斯特枫林阡陌间，稻田一片金黄，稻穗压弯枝头，连片腕稻迎来成熟收割期。靖西市新靖镇龙江村村民周万明：
3: 今年风调雨顺，稻谷颗粒饱满，我们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
4: 眼下甘肃河西地区的玉米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为保障秋收顺畅推进，酒泉市金塔县农机部门提前引导农机经营户更新购置适用机型，并组织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做好技术指导。金塔县农机服务中心副主任陶吉忠：
5: 通过政策引导，农机经营户新购置玉米收割机40余台，同时有序调度本地和外来收割机投入作业，把收获损失控制在合理范围。
4: 在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毛茸茸的栗棚挂满枝头，相熟的客商已经按时前来收购，优质的产品通过成熟的渠道销往全国。上海客商邵奇：
6: 来这边栗子质量比较好嘛，来到上海卖的话，一年也要卖了70-80吨吧。
4: 近年来，宽城满族自治县深挖板栗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持续推进农文旅融合，以文旅流量带动产业增量。宽城满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工作人员徐杰丽：
7: 我们打造了板栗主题旅游线路，以文旅赋能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8: 在位于山东淄博的红叶试验旅游区，万亩红叶在山峦绵延，深红、浅红、橙红不同层次的红在山间层层晕开，吸引不少游客登山漫步打卡拍照。游客李芳：
9: 红叶的范围挺好的，一家人都很开心很好。
8: 旅游区相关负责人丁艳霞介绍，为迎接红叶季，景区提前设计白天加夜晚的融合业态，带给游客全新体验。
10: 升级以后的1001夜沉浸式的光影体验，以及我们巨型热气球的装置，与秋日的红叶进行了完美的交融，氛围感十足。
1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13: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12: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定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14: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12: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王天玉指出，
13: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1: 本台消息。

0: 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表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人民银行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国际上有关评估方法总体尚不成熟，缺少令人信服的共识性结论，将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官方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立场提到，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1: 国家安全部日前发文提示，虚拟货币并非法外之地，其所谓的匿名性不过是表象，其带来的风险不容忽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虚拟货币因其流转隐蔽、监管难度大等特性，已成为不法分子从事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的重要工具，滋生多个方面的安全风险。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表示，
3: 第一个就是洗钱，第二就是网络攻击，黑客把你的电脑或者服务器锁住，然后跟你说想解锁可以拿比特币来。
2: 更值得警惕的是，虚拟货币还可能成为间谍窃密的帮凶。国家安全部文章指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鼓吹虚拟货币流转隐蔽、难以核查等特性，以此打消被拉拢策反人员的顾虑，并通过虚拟货币输送间谍经费，对我国家秘密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刘兴亮指出，虽然不法分子大肆炒作虚拟货币匿名交易不可追踪，但从技术原理来看，区块链本身具备公开透明、链上数据不可篡改等核心特点，虚拟货币的所谓匿名属性从根本上就是伪命题。
3: 大家可以把区块链想象成一本公开的而且很难擦掉的电子账本，只要你在某个环节把虚拟货币换成法定货币，或者跟实名交易平台、银行卡发生联系，再结合 IP 设备等信息，就有可能把这个钱包地址和现实中的人对应起来。
2: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提示，
4: 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和核心的监管立场，虚拟货币交易不受我们国家法律的保护，相关的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面对各类虚拟货币，一个最核心的原则呢，是切断与虚拟货币的一切直接和间接的接触。
0: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各地需做好防范应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三天，我国的中东部地区整体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逐步回升。强降水主要出现在海南岛。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6: 明显呢，八到九号，海南岛的中东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还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雨的点，降水还是比较强。那么十号呢，海南岛降水是一个减弱的趋势。那全国其他地区呢，未来三天，像新疆的北疆，然后青藏高原、四川盆地还是多阴阴雪天气。那其中呢，在高海拔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雪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
5: 预计十一号到十三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
6: 十一号到十三号，我国的北方地区，像西北地区、华北及东北、黄淮，将会出现一次相对比较弱的冷空气过程，然后过程降温是四到八度，也会伴有四到五级的风，阵风大概是六到八级。
5: 对此，陈涛表示，未来十天，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少，气温整体偏高，但昼夜温差显著加大，西南、西。

0: 北部分地区多分散降雨，局部需要防范次生灾害风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其中提出到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
2: 2027年研考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明天将启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日至10月12日。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
1: 中核集团今天透露，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据了解，7号机组预计在本年内投入商业运行。机组全部投产以后，田湾基地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700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40万吨。
2: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8.7%，截至10月7号，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达307.46亿元，观影人次7.84亿。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在回答记者有关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案首次开庭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
4: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官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的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80%以上的面积。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当地时间8号，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发表紧急声明称，由于离境医疗通道严重受阻，加沙地带现有超过2.1万名病患和伤员面临无法及时离境接受治疗的生命威胁，呼吁国际社会立即干预，以全面开放转运口岸。去年10月，在美国牵头、埃及与卡塔尔等多方斡旋推动下，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然而整整一年过去，表面上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现状表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还在持续，冲突远未得到解决。
1: 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时间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

0: 需再支付30,000美元。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
1: 虽然现在要求是由学校来交纳，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学校都不会自己去交纳这笔费用，他们一般都会转嫁给学生，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美国国内呢，一些民权组织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他们自己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再次去在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司法的介入能够阻止政府的相关的举措。
0: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有分析师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晚，法国总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发表讲话，宣布法国将在未来3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燃油价格上涨。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
2: 当地时间7号，美联储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9月15号到16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为支持委员会实现双重使命目标，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3.75%至4%之间。多数与会者认为，在今年年底前进一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可能是合适的。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素平、王远、郭明、季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荣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罗浮四时皆春。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1: 火源不入林，避险寄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2: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殡葬新规知多点》，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0: 小帅，你爷爷走得安详，咱们得把后事妥妥当当的办好。按照咱们村里老一辈传下来的规矩，得请师傅做法事，挨个通知亲戚过来吊唁，一堆琐事等着忙活呢。我想着就按村里的老流程来办。
1: 爸，我刚才听姑姑闲聊说，以前村里老人百年后都是土葬，咱们家现在也没专门的殡葬地，到底找哪里安置爷爷呀？
0: 咱家前几年荒了好几块自留地山地，空着也是空着，我本来打算就用那块地。另外家里的老祖坟荒了好多年一直没修缮，刚好借着这次办丧事，把祖坟整体翻新修整一下，也算尽了孝心。你明天一早去村委问问，看看这些流程怎么报备，能不能办。
2: 董法，麻烦你了，我爷爷刚离世，家里长辈意见不统一，有的坚持要找后山山地土葬，有的想趁机重修宗族老坟，我心里没底，特地来村委问问，现在办丧事到底哪些能办，哪些不合规矩。
3: 小帅，先节哀顺变，老人家善终是福气，我跟你啊把最新的殡葬规定讲清楚，你也好回去跟家里长辈解释透彻。咱们整个广东绝大部分区域都划定为火葬区，按照规定，逝者遗体必须统一火化，私自找山林荒地土葬是违规的行为。
2: 那我想问清楚，就没有能土葬的情况吗？村里老一辈一直都是土葬过来的呀。
3: 有，但只有一种特例，只有省政府划定并且报备民政部备案的交通不便、确实暂不具备火葬条件的偏远山区才允许合规土葬。而且就算符合土葬条件，也绝对不能随便找荒山耕地自留地安葬，只能在官方审批的公墓、本村公益性墓地安葬，这是硬性规定。
0: 董法，我多说两句啊，我们祖祖辈辈几代人都是葬在村后宗族老坟地，世世代代都是这个规矩，怎么到现在就不行了？好好的祖坟翻新一下，自家山地葬亲人，怎么就违规了？
3: 叔，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老一辈讲究落叶归根、宗族传承，这份心意我完全懂，但咱们办事儿得守法律法规红线，殡葬管理条例写得明明白白，任何个人和村子没有官方审批，绝对不能私建坟地、私设殡葬设施，同时严禁新建、翻新、恢复宗族祖坟，违规修建的私坟、宗族坟后续都需要限期整改拆除，得不偿失啊。
2: 原来是这样，那咱们办丧事家里摆几桌，答谢亲友，请个吹打队热闹一下，总不违法吧？村里办白事一直都是这样的习俗，
3: 法规不是不近人情，也不会一刀切禁止民俗，只要咱们办丧事不扰民、不堵塞道路、不扰乱村里公共秩序、不影响邻里正常生活、不危害公共安全，正常的民俗仪式、简单的答谢宴席都是允许的。
0: 行，听你的，是我们老思想固化了，不懂现在的新规，我回头就去跟村里老一辈家里亲戚好好说说，摒弃老陋习，按规矩办事，不给家里添麻烦，不触红线。
4: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殡葬管理条例》第三条，殡葬管理坚持公益惠民。

0: 丧葬习俗，自愿改革丧葬习俗的他人不得干涉。第44条，办理丧事活动不得妨害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不得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众人一条分类心，垃圾也能变成金，垃圾儿女要分家，安居乐业靠大家。
1: 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2: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3: 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乡亲。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

风过罗浮，路染山野，我们迎来寒露，露水转凉，秋意铺满乡野田间。一后鸿雁来宾，三后菊有黄华。早晚寒意渐起，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及时添衣，顾好冷暖。1073与你共赏博罗深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明实践，让我们共同携手培育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关注消防，守护家园，防火安全，人人有责。
3: 在中华文明的5000年里，从甲骨文到钟鼎文，从钟鼎文到石鼓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4: 身处信息纷扰的时代，读书是内心的一方净土，粮食滋养躯体，书籍丰盈精神。大家好，欢迎您持续关注博乐电台，这里是电波中的读书声。

0: 我是亮亮。每期节目呢，我们都会邀请一位做客嘉宾和我们分享他喜欢的文字故事。下面有请本期的做客嘉宾。
1: 大家好，我是观音阁镇小小播音员杨如涵，来自观音阁中心小学，今年11岁，就读5年级。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文章是《迷人的夏天》。
0: 欢迎如涵同学做客本期的读书声节目，下面让我们静心聆听由他为我们带来的朗读《迷人的夏天》。
1: 迷人的夏天，夏天是炎热的，火辣辣的太阳高高的挂在空中，把热尽情的洒向大地。我们不必穿着厚厚的衣服显得笨手笨脚，也不必为大风沙烦恼。如果下起雨来，就在小雨中奔跑，洗一个痛快的凉水澡。夏天是多彩的，有荣华富贵的牡丹，有富丽堂皇的月季，有娇艳无比的玫瑰，还有那荷花站在水中，有的似霞，有的白的若雪，仿佛亭亭玉立的少女。
0: 刚刚和大家一起聆听到的是来自如涵同学为我们带来的《迷人的夏天》。那如涵，现在读完这篇文章，你有些什么样的感受要跟我们分享吗？
1: 读完这篇文章，我感受到夏天既热闹又五彩缤纷，处处都有美丽的风景，我特别喜欢迷人的夏天。
0: 刚刚呢，如涵也说到了读完这篇文章之后她的心理感受，也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夏天不只有酷暑，还有热烈的阳光，缤纷盛放的繁花，炎热和多彩共同拼凑出夏天独有的魅力。也希望借助如涵同学今天的朗读，愿我们能够用心感受四季的光景，放下对酷暑的偏见，珍惜热烈鲜活的夏日时光，尽情感受盛夏独有的浪漫。以上就是如涵同学在本期读书声中和我们分享的美文《迷人的夏天》。再次感谢如涵同学做客我们本期的读书声，也感谢收音机前您的关注和收听。如果你也想通过电波与大家分享自己喜爱的文章，欢迎关注。
2: 风过罗浮，路染山野，我们迎来寒露。风过罗浮，路染山野，我们迎来寒露。露水转凉，秋意铺满乡野田间。一后鸿雁来宾，三后菊有黄华。早晚寒意渐起，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及时添衣，顾好冷暖。1073与你共赏博罗深秋。

0: 不能开远光灯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1: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同心拼积木，巧手庆国庆，国庆假期218最美旅游公路火爆出圈。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国庆假期，博罗县方向公益协会持续开展国庆主题积木拼搭公益活动，用积木拼出对祖国的祝福。活动中，孩子们化身小小创作者，专注拼接，一步步搭建出国庆主题作品。孩子们在动手体验中收获乐趣。张小雨：
0: 这是我拼给祖国妈妈77岁生日蛋糕。
3: 黄佳怡：
4: 这是我拼的五星红旗，有很多人该看升国旗。
3: 新颖有趣的公益活动也获得了家长的点赞。市民黄女士：
5: 来参加这一些公益性的积木活动挺有意义的，可以锻炼一下他的动手的能力。
3: 据了解，国庆假期，县方向公益协会共开展3场积木。

0: 拼搭公益活动，以趣味形式传递爱国正能量，让爱国的种子在孩子们的心中生根发芽。全媒体记者张金勇报道。国庆假期，博罗文旅市场火爆出圈，218最美旅游公路景色宜人，风光如画。凭借优质的山水生态和户外运动资源，成为大湾区游客出游热门首选。国庆假期，218最美旅游公路博罗段热度高，来自深圳、广州、东莞等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的游客纷至沓来。环湖必道上，骑行爱好者结伴追风，观景台和驿站里，家庭游客拍照打卡、休闲漫步，还有不少摩旅车友组队穿行山水之间，公路沿线处处洋溢着热闹的假日气息。游客张女士：
1: 青山绿山嘛，高山上的空气也比较好。第一次来感觉还是挺好的，包括这边旅游的景点，各方面的停车也很方便。
0: 游客赖女士：
2: 我们是早上深圳打车过来，挺好的，那个亲子游玩，那个惠州小洱海挺漂亮的。
0: 这条公路集山水风光、户外运动于一体，成为不少游客出游的首选目的地。国庆出游热潮直接带动沿线住宿、骑行租赁等文旅业态爆发式增长，部分民宿客房紧张，骑行车辆租完。民宿负责人、磨坊总经理袁志斌：
3: 我们的情况满啊，从中秋到国庆每个周末都是满房，是从我们开业开始我们就卖了11000多间房，也就是说从7月份开始我们到明年的大部分房都订完了。
0: ADO 电助力自行车店长赖一伦：
4: 今天租车都租完了，100多辆车都租完了。
0: 优美的湖山风光吸引大批外地游客奔赴而来，不少家庭在这里骑行、露营、垂钓、玩水，亲近大自然，享受惬意的假期生活。悬臂湖骑行游客谭先生：
5: 深圳过来的，今天风景挺好的，是打算环湖绕一圈，中午吃的那个客家豆腐美食不错。
0: 大洞山境营地露营游客李女士：
6: 就是国庆节，然后从厦门过来玩一下，感觉这边空气也是非常的好呀。对，就出来散散步，然后出来玩一下吧。
0: 游客巫女士：
7: 就感觉好像是一幅山水画，如诗如画，朦胧美，很漂亮。
0: 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与骑行徒步等户外的运动优势，218最美旅游公路博罗段释放文旅融合带动效应，一条公路串联起秀美山水、特色民宿、乡村业态与户外运动体验，源源不断的客流有效激活沿线乡村消费，带动民宿、骑行体验、农家餐饮、农特产品销售全面升温。全媒体记者李芳林、曾强、朱浩峰、陈思华、范申瑞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在是北京时间21: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吴秉菊。菊姐邀请您参与文明实践，宣传科学理论，践行主流价值，培育时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推进乡村振兴，共育文明之花，共享美好之城。
1: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消除火灾隐患，保护生命安全。人人懂消防，幸福满家园。

0: 晚上十点了，我都要睡觉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十月九号星期五，农历八月二十九，北京多云，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凝聚智慧和力量，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0: 国庆假期，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增势良好。
1: 国庆期间，外国人适用免签政策入境超5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1: 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
0: 胡塞武装称第三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沙特数十次空袭该组织控制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4: 中华文明源 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

0: 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1: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0: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2: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0: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3: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0: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明：
4: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0: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5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5: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6: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税收大数据显示，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8: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1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体制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7: 国庆假期，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有效促进消费市场发展。多地举办演唱会、文化表演、民俗活动等，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此外，家用

0: 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彦峰表示，居民消费呈现出鲜明的绿色化、智能化、品质化特征。
1: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2: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超过67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0: 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3: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值守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0: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4: 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反成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0: 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5: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比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50.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假期里，各地推出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打造丰富新颖的文旅活动，让外国游客深度体验中国山水文化之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国庆假期，黑龙江入境游客人次、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40.3%、17.9%。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入境游的起点从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开始。早市上，外国面孔随处可见，黑龙江边的热乎日子成为热门打卡点。俄罗斯游客安热丽卡：
7: 我去，免签政策很赞，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俄罗斯人来到这里。
6: 为提升入境游客服务质量，黑龙江边检部门设立移民事务首站服务中心，为入境人员提供精准咨询服务，全力确保哈尔滨航空口岸240小时过境免签、对俄免签等便利外国人来华政策落实落地。绥芬河边检站边防检查处民警徐鹏宇：
8: 我们在绥芬河公路口岸设立移民首站服务中心，方便外籍旅客在本地及周边观光，同时设置外语前置岗位，协助旅客填报入境卡，做好通关引导。
7: 假期里，江苏各地入境游热度攀升，在江苏盐城南阳国际机场入境大厅内，入境旅客正有序排队接受查验。德国游客易尼可：
9: I already heard a lot about the beautiful nature in 盐城。
10: 我早就听说盐城自然风光秀美，这次总算能亲眼看一看。旅途中的海关查验效率很高，一切都十分顺利。现在我很期待在盐城的这段旅程。
9: And n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my stay in 盐城。
7: 在苏州青年中心，外国游客正在体验苏汕川汕谷传统技艺，指导他们的是专业手工艺人吴启帆。
11: 也希望把我们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做成这些体验活动。

0: 让更多的外国友人也能体验它这个工艺的魅力吗？
1: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云南河口口岸，跨境游客络绎不绝。国庆假期，河口推出特色市集、打铁花等文旅活动，吸引更多入境游客从路过便停留。越南游客马世英：
2: 我经常来中国玩，刚好碰上了中国的国庆节，这里有很多有意思的活动，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象。
1: 面对假期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研判，依托智慧客流监测系统动态优化通关方案，针对语言不通的外籍游客，检查站配备了翻译设备，可实时进行双语转换。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陈磊：
3: 河口边检站推行旅游团预申报、线上填报等便民举措，配套多语种服务，在筑牢国门安全防线的同时，全力确保出入境旅客快速有序通关。
4: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人民银行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表示，
6: 中国人民银行表态的核心呢，是强调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居民储蓄、政府财政、国内需求、产业竞争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和不靠贬值扩大出口并不矛盾，中国外贸竞争力依托完整产业链，产品升级与生产效率提升。
5: 立场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人民银行表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庞明认为，
6: 部分经济体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
5: 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
9: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8: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定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10: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8: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4: 中国之声。

0: 策划，听见丰收。四川成都蒲江县一家有机农场里，首批采用生防菌剂开展管护的规模化有机猕猴桃开始采摘。成都市农林科学院正高级工程师刘季和他的团队是生防菌剂的研发者。今年猕猴桃的产量、售价、储存，每个环节都让他惦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1: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2: 我们去做这种生防的技术，就目标是替代化药，让我们吃的东西更健康嘛。
3: 放在啥子搞？
1: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4: 这个病害的程度是就是还可以，而且还有一个
5: 在很基础的消毒。
1: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两年前农场成为猕猴桃生防菌剂的实践基地。
3: 产量的话在25吨，也就是5万斤左右，哎，比去年增产了20%的样子。
2: 它这个果柄和果实的那个地方是形成那个离层的，你拿了这个东西一推，它就下来了。
1: 猕猴桃藤蔓顺着支架织成翠绿的长廊，刘季站在藤架下。
2: 比如说蜗牛爬过的痕迹，比如说太阳晒出来的斑，其实这种痕迹就是证明这个园区真的是按照有机的标准去做的。
1: 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2: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产生抑制作用。
1: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一批批莴笋幼苗正在开展菌剂盆栽效果测试。这是新菌株走向大田前的关口，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2: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然后让我们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近460亿美元，同比增长12.5%。
6: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0: 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昨天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6: 国家电影局最新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元，观影人次近3200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近80%，截至今晨6点，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超308亿元。
0: 新疆独库公路昨晚8点开始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
6: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昨天抵达马来西亚

0: 戈达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五天的友好访问。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八号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两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季兰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一空军基地发射一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说，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两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机场及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这是该组织当天第三次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也门首都萨那8号夜间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8号的说法，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以及一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间还发布信息说，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两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财政部网站8号发布消息，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说，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0: 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早间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涨超 5%。
2: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估算，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据估算，2026财年期间，支出增长主要来自债务净利息、主要福利项目、国防和教育等领域。
0: 搭载四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8号返回地球，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这支任务团队在空间站停留近八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2: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7号发布通告说，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
0: 世界气象组织8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今年10月到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今天将启动，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今天，应急管理部将举行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新闻发布会，介绍竞赛有关情况。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进行女单四分之一决赛，郑钦文作为唯一的非种子选手，将对阵赛会六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闭幕，与会各方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了交流。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忠诚、孙稳、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1: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博罗电台的其他节目。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同心拼积木，巧手庆国庆，国庆假期218最美旅游公路火爆出圈。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国庆假期，博罗县方向公益协会持续开展国庆主题积木拼搭公益活动，用积木拼出对祖国的祝福。活动中，孩子们化身小小创作者，专注拼接，一步步搭建出国庆主题作品。孩子们在动手体验中收获乐趣。张小雨：
1: 这是我拼给祖国妈妈77岁生日蛋糕。
0: 黄佳怡：
2: 这是我拼的五星红旗，有很多人该看升国旗。
0: 新颖有趣的公益活动也获得了家长的点赞。市民黄女士：
3: 来参加这一些公益性的积木活动挺有意义的，可以锻炼一下他的动手的能力。
0: 据了解，国庆假期县方向公益协会共开展三场积木拼搭公益活动，以趣味形式传递爱国正能量，让爱国的种子在孩子们的心中生根发芽。全媒体记者张金勇报道。国庆假期，博罗文旅市场火爆出圈，218最美旅游公路景色宜人，风光如画，凭借优质的山水生态和户外运动资源，成为大湾区游客出游热门首选。国庆假期，218最美旅游公路博罗段热度高，来自深圳、广州、东莞等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的游客纷至沓来。环湖必道上，骑行爱好者结伴追风，观景台和驿站里，家庭游客拍照打卡、休闲漫步，还有不少摩旅车友组队穿行山水之间。公路沿线处处洋溢着热闹的假日气息。游客张女士：
4: 青山绿山嘛，高山上的空气也比较好。第一次来感觉还是挺好的，包括这边旅游的景点，各方面的停车也很方便。
0: 游客赖女士：
5: 我们是

0: 是早上深圳打车过来，挺好的，那个亲子游玩，
1: 是
0: 那个惠州小洱海挺漂亮的。
2: 这条公路集山水风光、户外运动于一体，成为不少游客出游的首选目的地。国庆出游热潮直接带动沿线住宿、骑行租赁等文旅业态爆发式增长，部分民宿客房紧张，骑行车辆租完。民宿负责人、磨坊总经理袁志斌：
3: 我们的情况满啊，从中秋到国庆每个周末都是满房，是从我们开业开始我们就卖了11000多间房，也就是说从7月份开始我们到明年的大部分房都订完了。
2: ADO 电助力自行车店长赖一伦：
4: 今天租车都租完了，100多辆车都租完了。
2: 优美的湖山风光吸引大批外地游客奔赴而来，不少家庭在这里骑行、露营、垂钓、玩水，亲近大自然，享受惬意的假期生活。悬臂湖骑行游客谭先生：
5: 深圳过来的，今天风景挺好的，是打算环湖绕一圈，中午吃的那个客家豆腐美食不错。
2: 大洞山境营地露营游客李女士：
6: 就是国庆节，然后从厦门过来玩一下，感觉这边空气也是非常的好呀。
7: 对，就出来散散步，然后出来玩一下吧。
2: 游客巫女士：
8: 就感觉好像是一幅山水画，如诗如画，朦胧美，很漂亮。
2: 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与骑行徒步等户外的运动优势，218最美旅游公路博罗段释放文旅融合带动效应，一条公路串联起秀美山水、特色民宿、乡村业态与户外运动体验，源源不断的客流有效激活沿线乡村消费，带动民宿、骑行体验、农家餐饮、农特产品销售全面升温。全媒体记者厉芳林、曾强、朱浩峰、陈思华、范申瑞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1: 老屋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FM107.3，菠萝人民广播电台，乡音不改，乡情不散。
2: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0: 带我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是八颗牙齿晒太阳，还是头发淋得湿漉漉呢？还是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
1: 不管晴天阴天下雨天，早安一零七三都会让你变成阳光彩虹小白马。你
0: 是最强的最棒的最亮，在这里你会是生活达人，学到文化知识。在这个充满活力的精神加油站，让你充满 power， 开启全新一天。
2: 大工人准点打卡。

早间的7:44，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啊，10月9号星期五的早高峰。今天呢我们的直播主题是这个中午有点不太一样，但是快乐一样。为什么不太一样呢？因为平时的周五我要祝大家周末快乐了，是不是？但是明天各位小伙伴要调好闹钟啊，明天咱们是要上班的呀各位。所以这个周末这个周五不太一样，但是希望我们的这个心情啊依旧是如今天的天气一般，充满了阳光和太阳。金戈铁马一大早说努力努力，我要努力，我要挣他10个亿。刚才这首歌是小雪唱的吗？那肯定必须不是我唱的呀，我都不会唱粤语。然后呢在这一时刻呢我们直播间也来了很多的一些小伙伴啊。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旧会有最新鲜的一些资讯，还有我们的生活达人以及我们的文化好友区板块。希望今天的早高峰依旧伴随各位在通勤路上一路的好心情。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听到来自蔡依林的一首说爱你，来开启我们活力满满的一天。

行走致远说，早上好啊，小雪，早上好，各位小伙伴们，已经睡醒了吗？欢迎大家通过公众号，又或是在视频直播间，又或是在我们的粉丝群，都是可以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的呀。

0: 那开启我们今天活力满满的早上啊，那在这时刻呢，欢迎您继续的在早间的7:48锁定到调频1073，这里是早安1073，我是小雪。周五的早高峰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了。昨天经过一天的这个调试之后，假期综合症有没有缓解一点呢？昨天就是我们的留言区都是哀声一片啊，大家会觉得说这个7天的假期一结束真的不太习惯，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国庆一结束的话，今年的假期都没有啦，各位，所有的法定节假日我们已经休完了，只要等到元旦之后呢，才能够享受到2027年的这个假期了。我昨天看了一件特别浪漫的事情，就瞬间好像又有一点期待，是什么？你知道这个2029年，我们现在是2026，是不是？其实不到3年的时间呢，我们就算是3年吧。2029年很特别，怎么个特别呢？就是2029年的除夕、春节、情人节。它是连在一起的，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啊，你突然间就瞬间有了期盼，就是哎呀，找个人定个3年之约吧，就是希望那个时候的你已经遇到了双向奔赴的人，是不是？很多人会觉得这也太浪漫了吧，大家可以自己去翻翻日历，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啊？在这个事情的下面呢，很多网友们说瞬间就有了期待，一起期待3年之后吧。然后3年之后会是什么样呢？其实3年我觉得好像是一个很，也不算是非常近啊，但也不是非常遥远。可是现在我觉得时光如白驹过隙一般，3年可能也是眨眼间就过去了。3年之后你是怎么样的呢？也可以来期待一下。初心说，小雪早早早，我才放3天假，为什么要补班？不合理呀、啊！昨天晚上我已经拉了一波仇恨了，就是我们晚高峰的小伙伴啊，因为我们的早高峰和晚高峰的听众其实有些时候还是不太一样的。昨天晚上我有预告说明天的晚高峰是没有的，因为明天呢我们是正常电台是按照1到5然后周六周日的这个排班来进行这个安排工作的，所以恰逢呢周六是小雪的，就是没有我的这个排班，所以明天虽然是补休，但明天我好像不用上班哎。然后昨天已经拉了一波仇恨了，就是很多的一些听众说，这也太羡慕了吧，小雪，说你这个国庆节跟我们一起放假，完了之后的补班还不跟我们一起补班。感悟说，早上好啊，小雪，我还在睡觉呢，早早早。这也日上三竿呐，感悟，差不多也可以起来了，再不起来那就不太礼貌了啊。好的，那在我们今天早上呢，博罗已经是早早就有了太阳的出现了啊。那经过了前两天的一个短暂的秋日体验卡之后呢，就接下来这几天又开始有点缓慢的升温了，所以一大早这个太阳就出来了。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和路况，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1073听天气。
1: 春夏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2: 1073听天气。

我们来关注一下，那么在今天博罗的天气呢与实时的路况啊。今天呢博罗多云转晴，气温是21到30度啊，北风2级，空气质量是优。白天呢各位小伙伴阳光依旧是充足的，紫外线较强，外出的时候注意防晒。昨天呢四川都已经官宣入秋了啊。然后呢这个我们广东还在穿着短袖，但是早晚确实是比较清凉的。因为现在我上早班的时候，我出门就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早上的时候你甚至会觉得哎呀今天是不是穿少了，可是当这个时间来到7点多钟的时候，就发觉哦原来是我想多了，就证明这个早晚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啊。跟夏天来说的话还是会有一些不太一样，昼夜温差明显。我们来看到此时此刻呢博罗县城的洛阳大道、博惠路等主干道是通行顺畅的，像圆洲石湾、龙溪片区呢车流平稳，济广高速呢博罗段还有广惠高速博罗出入口是车流量是目前是正常。途经G324广深公路改扩建路段呢，各位司机朋友要留意到临时的标识啊。我们在这一时刻呢来跟各位说一个最新的一个关于交通的城区的小伙伴要注意一下，关于有一段的这个道路的临时交通管制啊，我们有没有重楷的小伙伴可以关注一下这个重楷新建平南互通路段，这个互通路段的南往北方向这一段路啊，那么昨天正式的在这两天是正式的建成通车了，它是从四环南路往惠新大道方向。那么为了保障这个路段的通车后的一个区域交通安全和通畅呢，那么惠州市的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呢根据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啊，决定对这个重楷的惠丰二路新建平南互通路段的交叉路口来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也就是说从前两天啊就已经开始了，10月7号就已经开始了，14点起惠丰二路和新建平南互通路段的交叉路口呢这个实行全封闭，禁止车辆通行。那么这个交叉路口的施工完毕之后，工期大约是1个月的时间，开放了新建平南互通路段右转往惠丰二路及惠丰二路右转往新建平南互通路段的一个通行功能啊。所以呢这个交通绕行的提示呢就是原来从惠丰二路往平南收费站 G25 长深高速入口河源方向的车辆要通过合唱六路，然后到惠丰一路，再到新建平南互通路段来进行绕行，然后或者是原来从平南收费站啊驶出往惠丰二路方向的车辆呢要通过新建平南互通，再到重楷大道，再到长福岭路等路线来进行绕行。我记得我们是有听众是在重楷的，所以这个最新的一个交通的管制，那个重楷的小伙伴们可以关注一下了。

蕊蕊发来消息说，我也没有从国庆的假期当中缓释过来，还在缓释的过程当中。这个需要几天呢？就是看你，我觉得这个国庆假期对你的给你的这个体验是如何的，就是越体验越好的话，可能你的这个戒断的反应可能会越强，然后再加之呢，可能在周六又要补班，所以很多小伙伴会觉得这个这两天就是觉得情绪就提不起来，就觉得好烦呐、啊，都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时间过得也太快了，这个节就这么过完了。但是说到过节这个事情啊，我觉得，我不知道各位的体验感怎么样。我那天看到一个热搜，说的是呢，现在好像过节你要去到一些热门的景点，很多的一些年轻人啊都不太愿意去这个景点呢。因为为什么呢？要么就是他们真正的去体验一些大自然的美景，走到那种大自然当中去啊。如果说是城市当中，很多人会觉得现在的一种感觉就是千城一面，有没有？就是每一个城市好像这种感觉都是差不多的，有点像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就你到了一个热门的景点，他就会你一进门就会看到一个路牌，蓝色的写着我在哪哪哪很想你啊，好像是这么一回事，是不是？然后再往里走的几件套都在，什么网红秋千啊，玻璃栈道啊，天空之镜啊，机器人舞蹈啊，吃的也都是那几样，臭豆腐、烤鱿鱼、文创雪糕、奶茶、薯条，是不是？我觉得好像看着就好像确实这么一回事，而且要命的还是扎堆的那种，就是你说什么好风景，但是人一多什么都看不到。一句青春没有售价，有人说这个洪崖洞啊，重庆的洪崖洞是堵得不上不下，一句不到长城非好汉吧，这个八达岭上的好汉的数量赛过砖。王维说西出阳关无故人，他说你在国庆的时候去看看那个鸣沙山，那简直就是除了人还是人，知道是旅游，不知道的以为是去打匈奴啊。

0: 出战了。韩愈说这个漓江是江作青罗带，山入碧玉簪。现在呢，他说见过堵车的，你可以去那儿见识见识什么叫堵船，知道了是旅行团，不知道的还以为在那儿拍那个什么赤壁之战呢。你包括我们博罗在国庆的时候迎来了各方的小伙伴们来打卡，比如说这个网红公路最美旅游公路218，我听很多人说也是几乎每天都是在堵车的状态。所以这个国庆的体验对你来说是好还是一般般，还是甚至不好呢？还是说你甚至根本都没有出门呢？我觉得这个完全取决于你后期的这个戒断反应啊，越严重说明这个体验感越好，就是证明这个国庆你过得特别开心，所以呢你就会觉得说，哎，我这个戒断反应很强。如果觉得一般般，在家里端也无所谓，养足了精气神的话，那上班这两天可能你也会觉得也还行，是不是？好的，那稍后再整点八时之后，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回来。
1: 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3: 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惠乡村新画卷。政策性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防患未然，安全第一。
4: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5: 哇塞，热乎的
0: 107.3新鲜派。

关注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科技新闻。英国科研团队将室温下激光频率稳定度提升其目前最高水平，有望助力精密测量、量子通信领域发展。国内方面，国家电影局8日发布，2026国庆档总票房11.65亿元，国产影片占比近80%。同日，农业农村部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进度已过40%，秋收工作有序推进。来关注娱乐新闻，剧版《喜剧之王》10月6日上线开播，杨超越、蒋龙领衔主演，全明星阵容，改编自周星驰经典同名影片。上线后收获大量网友关注。博罗本地消息，国庆假期博罗接待游客63.82万人次，旅游总收入突破3亿元。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新闻快讯，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是八颗牙齿晒太阳，还是头发淋得湿漉漉呢？还是阴天，在
1: 不开灯的房间。不管晴天阴天下雨天，早安一零七三都会让你变成阳光彩虹小白马。你
0: 是最强的最棒的最亮发光的，在这里也会是生活达人哦，学到文化知识。Nice。在这个充满活力的精神加油站，让你充满 power， 开启全新一天。
2: 大公园准点打卡。